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菲利兹·麦克拉梅克，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7: 我说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8: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7: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6: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9: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8: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9: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10: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1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0: 一起听 GST
8: 啊，不是，是
1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来到了这个单元，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陈汉伟硕士，早安早安。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汉伟。
0: 那我想汉伟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话题，应该做爸妈的都一定有心得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跟小孩子的互动当中啊，就是说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啊，到底要怎样沟通？因为我们好像常常会觉得好好沟通是不起作用的，好像那个要大声一点或者要骂才有效，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多父母很困扰。我们不是说吗，哎呀，每个妈妈好像原本都是多多少少都是一个淑女，讲话也没有大大声的，也是很想，每个妈妈也自己会想象自己是妈妈的时候，也是觉得我一定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所以你一次温柔，两次温柔，三次你就觉得你要爆炸了，然后你爆炸的时候发现马上就见效，然后你就觉得明明就是我们就很想当一个好好可以沟通的家长，但是为什么好像情况不允许？
1: 是啊，所以我所以今天就是说到了哈，孩子为什么很难听话？
0: 对，
1: 其实
0: 好好讲很难听，
1: 是好好讲很难听，然后甚至到最后要骂的时候，要哄的时候，好像听反而感觉，他好像比较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跟你好好讲真的是不可以。
0: 对，而且好像我现在是 level 1的大声可以，可是 level 1一久了过后又会慢慢失效，我就要 level 2的大声，然后再 level 3的大声，然后所以妈妈的嗓门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过后就会变成什么那个，哎呀，他们叫什么了，就是说会像狮子吼这样子就觉得哎呀，怎么好好的把一个少女变妈妈之后就变成这样子啊，河东狮啊，就变成河东狮了。
1: 我觉得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其实就是大家还没有当爸爸妈妈之前都觉得跟孩子沟通其实一点都不难，然后甚至有很多时候会很懊恼，为什么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好像也不能够跟我好好的沟通，然后直到自己成为了别人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才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沟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反而虽然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本有很多的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要沟通啊，要好好的沟通啊，但是有的时候发现好好沟通不可以这个东西我的家然后反而是我大声骂，甚至有的时候要拿藤鞭然后或者一些东西出来好像有点恐吓还是威吓的时候，
0: 对，震慑
1: 的时候，
0: 对，
1: 孩子反而更加容易听我的话。不知道在那个在正在收听的
0: 听
1: 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恩慈跟我都很有共鸣的，就是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然后恩慈是妈妈，我是爸爸，所以在家里在管理孩子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0: 是，而且我之前也是看一个什么那种博主啊，就说 OK 我们不要威胁孩子其实因为我们会觉得要给他知道界限 boundaries 嘛，然后要给他知道后果嘛，然后我们就说 OK 你再不吃饭我就会怎么样，这样说不要威胁孩子，你要好好的跟他讲我不会怎样，然后我就试了，然后完全没有用然后只有在真的是威胁 OK 你再这样我就关掉电视 OK 马上奏效就比较符合人性啊，当你拿走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才会听话这样。对，
1: 所以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是听过这句话，我数到三一二的时候这句话好像比起什么都来得有用，
0: 有
1: 妈妈讲，
0: 对对对，
1: 我数到三一然后孩子们就会很快的就是如爸爸妈妈所愿的去做他们要完成的东西。
0: 不然就你磨磨蹭蹭，你好好跟他说重复了多少次都完成不了。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大家都一直觉得现在的小孩越来越难教。然后每个世代都在讲哇新的一个 generation 一个新的世代真的是很难教。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讲孩子越来越难教吧，我反而是觉得今天的小孩子比起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有可能是比较的复杂了。以前我觉得小孩子好像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其实蛮简单的，生活就只有家里，然后大一点就去学校，然后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住在同一区的小孩子，大家的圈子就是这样子，然后要学新的东西然后要就是知道一些东西其实很慢那个时候 资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然后一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吉隆坡，好像吉隆坡水灾哦，然后在其他地方的人要知道的话，他应该有可能是要两天过后，就是等了报纸才知道哦，前两天吉隆坡发生了水灾。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在这个网络时代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变得很快。孩子甚至哦，一些小学哦，他们有些群，他们会开怎样去对付大人。就是大人教了我们怎样去应对大人，然后大人要的是什么，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很多的 AI 去推演大人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小孩子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怎样去应对，然后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的资源，去找到很多跟大人去共就是你有商量计然后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招去踩你的招，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讲攻守互换得很快的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会让很多爸爸妈妈都很累然后甚至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只要没有生气，好像我就还可以再拖延，我好像就还可以再拖，直到爸爸妈妈生气了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可以生气嘛
0: 是哦，如果他就是在等着我们的那个防线在哪里的话，那我们就提早释出那个防线，就前面不用浪费时间呢。
1: 我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要爸爸妈妈生气，其实要的是一个态度。然后就是
0: 还是他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极限了，他一直在试那个，我们就说他一直在就是叫什么 test， 要测试
1: 你的
0: 底线，对，他测试底线。
1: 就好像我在玩的正开心的时候，爸爸妈妈好好讲，哎，快点去冲凉了，他就觉得哦，爸爸妈妈还没有生气，我可以玩多一下。甚至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说这些指令的时候本身也心不在焉，讲本身心不在焉，
0: 可能妈妈一边煮饭
1: 或者一边滑手机，然后讲哎，好去冲凉了，然后孩子会觉得哎，没有啦，没有人要我认真冲凉，他只是跟我讲我要去冲凉罢了，然后直到你发现哦，你放下手机很严肃的讲还不快点去冲凉啊，还在等什么，当你放下手机语气很严厉，眼睛瞪着他的时候，他才知道哦，这个真的是要去冲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说孩子不听或者好好讲没有用，而是孩子他可以感觉到爸爸妈妈好像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先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直到爸爸妈妈把手机放下了，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不能够再等了。这个有可能也是一个孩子他会去抓的一个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是人有在，我们的心也是要有在。因为孩子他们很敏感，他会知道哦，这个东西到底是他们要还是他们不要的，还是他们讲爽爽罢了。所以只有当我们大人很认真就是的跟他们讲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时候，或许他们比较快或者比较马上吧会去行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不会先去看孩子为什么孩子不要听，而是有的时候我会问大人，你有在好好的讲吗？
0: 所以可能也是我们在讲的时候释放出的那个信号不够坚定，不够把那个 urgency 的 message 没有带到很明确，所以他们感受到的指令是哎，好像还可以再拖一下，还可以再拖一下。所以哎，那是不是每一次都一定要到很激烈了，然后呢孩子才会去实行呢？那我们好像这样子的话也会很累耶，有没有办法在我们好好认真不用上升到怒的发怒的情况孩子都能够听？我们稍回来继续跟汉伟讨论一下哈。先来听这首歌曲，由陈粒的试运行。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8: Jenny 她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9: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8: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9: 西加坡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30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8: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10:00，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00-10:00，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0: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我们今天呢就来跟浩云硕士一起来聊一聊啊，跟孩子的沟通要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是孩子，我们会希望爸妈怎么跟我们沟通？其实这个问题抛出来，每个小孩都会说，哦，我希望我爸妈好好的跟我说。
11: 嗯，
10: 但问题是你不听。
11: 但是大人也没有好好的说。
10: 也是，可能我们后来就直接放弃了，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已经认定说好好说没有用。
11: 我觉得
10: 会不会这样？
11: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大人很多时候是急着要去解决自己的事情。然后其实并没有想要去多了解孩子，虽然我们都知道了解孩子是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好好的去了解，而是想要急着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对很多大人来说就是你不要问这样多，你不要理那么多，你听话就好了。
10: 是，
11: 所以其实听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听话对很多爸爸妈妈来讲呢，它其实是一种爱来的。
10: 嗯，
11: 爸爸妈妈要求孩子听话，其实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的一种表现，只是这个表现呢，未必大家能够接受。
10: 哦，我这句话我有点难理解，就是我们对小孩希望他听话，那是一种我们对他的爱吗？
11: 是。
10: 哦，我也是我们的方便。
11: 不是，然后为什么我们希望孩子听话？都爸爸妈妈讲，我都希望孩子听话。就是我们会知道，他人生中会有很多的坑坑洼洼，然后我们希望孩子避掉这一些坑坑洼洼
10: 啊，
11: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跟他多讲，也没有那个心力去跟他多讲，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要注意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去讲，我们只是直接就给他一个答案，你要跟着我的做就对了。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孩子他并不如你所愿，甚至他会做他自己的一套，然后你就很懊恼说为什么孩子他不听话，然后在那边很焦虑。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孩子他不要做，而是很多时候孩子他并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就比如我们打个大家都很有一个共鸣的一个题目，一个东西，就是读书。你还记不记得在小时候爸爸妈妈叫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读书很辛苦，读书很要命，读书很闷。 但是爸爸妈妈一直跟我们讲读书很重要，你只可以读书，然后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去跟我们解释说你为什么读书，读书为什么很重要。他们只是讲你要读书，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他并不是说他不要跟，而是他不明白，
10: 然后通常就恐吓，你不读书你就是扫垃圾。
11: 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为了让他听话，我们为了省略很多，我们就加重语气，我们恐吓。然后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完蛋了，我的第一个，我的这个权威没有了。孩子他不听我的话，然后我讲的话在家里没有人听了，我们会焦虑的。当没有这个权威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东西开始在失控了。然后我们会用更极端的方法来抓回那个权威，就比如我们说的，我讲不要听，我大声，然后我大声，我在不要听的时候，我接下来怎样，有可能我就会动手了。然后这一些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大人需要去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要他听话是其实是为他好，但是到最后我用的方法他不能够接受。所以回到来同样的问题，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老板跟你讲什么，你不要问那么多，你做不了你听我讲，年轻人要多吃苦你听我讲，然后你只要跟着我的方法做，你不要问，以后你一定会成功，你一定可以买楼的，你一定可以赚很多钱的。请问大家现在的大人，你老板是为你好哦，
10: 他
11: 希望你进步哦，所以你觉得他在做什么？
10: 他在画大饼，
11: 他在画大饼哦，
10: 他在 PUA 我，
11: 他在 PUA 我。是，所以我们就是将心比心，我们换个立场。今天你一直在跟孩子画大饼，你对孩子来讲，叫他做很多东西其实是画大饼，读书以后就有光明的前途。对他来讲，以后我可以买很多东西，我要的这些对孩子来讲现在他还看不到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大饼来的。然后他为什么要买单？所以当你都不买单的时候，当你都不要听话的时候，老板叫你讲你都不听话，甚至所谓的大人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还有在，他会跟你讲很多东西，你有听吗？比如早点睡觉啊，不要吃酱油腻啊，少喝一点酒啊然后要你的饮食要清淡啊。请问大人们已经是大人了，你会听吗？
10: 对对对，我妈到现在都会跟我说早点睡觉，不要滑手机。
11: 是，所以你看并不是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你爸爸妈妈的孩子也没有听你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讲沟通的时候，在讲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孩子不听你的话现在成立的也正常的因为你也不听话。当你自己都不听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要求你的孩子听话呢？
10: 报应，报应。而且我其实之前也是有一个思考的，因为我的儿子才2岁半3岁嘛，他就爬到他的那个餐椅上面，然后他就想跳下来。然后我当时就很害怕啊，我就跟他说你会跌倒，你会跌倒，你会跌倒。可是他很坚持要做。我说好，那你就跳吧。然后我就拿一个 mat 铺在那边，你就跳吧。我就说你就会跌倒，我们就来证明你就会跌倒。结果他竟然给我 perfect landing。然后我也愣了，他也愣了。他跳下来他就哭了，因为他一直很想尝试，可是我一直恐吓他会跌倒，然后没想到他就没有死。然后就觉得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太害怕孩子受伤，所以我们就让他尝试都不让他尝试。
11: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刚刚恩慈我觉得你做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你愿意用 mat， 然后让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着落，至少如果是受伤都不会那么严重。
10: 对哦，
11: 其实今天有很多户外的一些室内的游乐场它都有类似这样子，就是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底下做不同的尝试。其实孩子尝试一些我们大人眼中危险的东西其实是重要的。然后很多夏令营的老师都说，我希望孩子是有点擦伤有点受伤，但是不是大伤啦，不是到骨折或者骨断。

0: 然后有一些受伤有点黑青是好的，因为他们会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些掌握，会越来越清楚。但是对我来讲，有的时候一些东西真的是太危险了，然后是不能够尝试的，就比如玩电，我觉得孩子有其中一个就是很喜欢去玩电，然后对我来讲这个是没有办法说你要尝试，风险太高还是怎样，
1: 而且是死亡的风险，
0: 是
1: 不只是受伤。
0: 所以好像在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狠心一点的爸爸了，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孩子很喜欢玩那个，就是
1: 想要插座，是不是
0: 插座那个热水，尤其是煲了水，他就是很喜欢去爬那张桌子，我就跟他讲很危险，但是他不听，然后有一天怎么办，我就觉得我让他，因为如果有一天我没有注意的时候他爬上去把那个热水就是倒下来，那个伤害是很大 的,
1: 很大的，
0: 所以我就抓他的手讲来你要摸着嘛，我就抓他的手去烫那个就是烫那个热水
1: 壶，给他碰一下，
0: 给他碰，然后给他碰了一下，然后也起水泡了，然后他就知道痛，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痛是我可以接受，然后我跟他服药，然后就是让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动的，所以有一些伤害我觉得你要让他知道痛，但是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不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让他知道，然后甚至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些东西蛮有趣的，就是一些视频，有的时候一些孩子他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他浪费食物的时候啊，不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会找一些视频跟他分享，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看，说你看在一些地方有的人真的是没有食物，然后他们是怎样的，他们贫苦是怎样，然后你要珍惜，然后一些危险的好像爬高高跌下来啊，这一些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让孩子看到。
1: 对对对，我们也说也会给他看到东西烫啊剪刀啊会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他是知道是危险的，
0: 是，
1: 然后至少他体验，好像其实他跳下来第一次 OK 了之后，我们再跳第二次，
0: 是，
1: 然后就稍微有点点弄到了，
0: 是，
1: 然后就说你看吧，不是每一次都是安全的，所以现在有 mat， 你要跳可以，一定要有 mat，
0: 是，就好像我们大人，你没有三高，你都不要好好睡觉，不要好好吃。
1: 下个小时依然有心灵零距离，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教育部公布2027年学校假期表。政府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伊朗航空公司复飞往返伊拉克纳杰夫的航班。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教育部公布2027年学校假期表，全国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将在2027年1月4号开学 ，A 组和 B 组学校将分别在12月2号和12月3号结束学年。教育部在发出的教育部通告2026年第一号指出 ，A 组学校包括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 ，B 组学校则涵盖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彭亨、霹雳、玻璃市、槟城、沙巴、沙拉越、雪兰莪、吉隆坡、纳敏和布城。2027年的农历新年落在2月6号和7号，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教育部为 B 组学校安排5天的额外假期，分别是2月5号以及2月9号到12号。配合新年假期和周末 ，B 组学生可以从2月5号起放假到2月14号。至于 A 组的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学生可以从2月5号起放假到2月13号，总共9天。我国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然而，制造业自动化进展仍然太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促请业者立即加快转型，不要等到2030年才行动。他说，政府已经逐步将外劳配额从过去的大约20%下降到15%，目前外劳大约占了全国劳动力的13%。分阶段调整是为了让企业有时间适应，但是业者也必须加快自动化步伐。沈志勤强调，我国想要摆脱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局面，制造商必须提高生产力、员工技能以及经济复杂度。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乔里敦欧并指出，木礁拥有丰富的沼泽、红树林以及泥炭地资源，具备储存碳的能力，因此有潜力从碳经济当中受惠。他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转型也为沙拉越开辟新的发展机遇，让保护天然资源不再只是环保工作，也能成为创造收入的经济活动。他表示，沙拉越已经制定碳管理相关法律框架，让沙拉越政府可以进一步探索碳经济带来的新机遇。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从7月推出新措施以来，已经有8000名吉隆坡商家更新营业执照，他们当中有704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2年的营业执照，享有5%的折扣。另外有1802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3年的营业执照，享有10%的折扣。另外，杨巧双说，吉隆坡面对城市、企业和年轻人才之间的竞争，政府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改善营商环境，才能让企业在未来10年到20年继续选择吉隆坡。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向土耳其采购的多用途任务舰1号建造工程进展顺利，而且比原定进度提前，预计明年1月底启程返回我国。内政部的文告指出，部长 Dada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出席造船厂为多用途任务舰一的下水仪式。部长透露，多用途任务舰一号一旦完成并且正式移交之后，将成为海事执法机构船队当中最大的船只。他说，这项战略资产投入使用之后，将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执行各项海事任务的能力，包括海域执法、海上监视以及搜救行动。针对社交媒体上流传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总监 Datuk Mohamad Suhaili Mohamad Zai 对公务员行为粗暴一事，公共服务局表示，目前没有接获相关投报。 公共服务局总监 Da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aziz 相信，负责监管公共服务局的内政部正在对相关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表示，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有关禁令，但是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来没有提上日程。他说，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将为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在和美国沟通之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个航空公司每天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是伊朗马汉航空被排除在外。声明说，达成该协议是为了方便伊拉克和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的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指出，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其他的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的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当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对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报道指出，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该名副机长问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目前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还不清楚被指示阿曼国籍的副机长是如何被指派驾驶涉事航班。巴西将在当地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目前无法确定服务恢复时间。美国驻巴西大使馆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这段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是其他驻巴西的外交机构。同一天，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没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的外交机构。韩国统一部长郑东勇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勇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韩国、朝鲜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他向朝鲜提议，针对军事分界线的测定以及确认事宜见面沟通。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双方把实际控制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东西长240公里，南北两侧各2公里以内是非军事区。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国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是由朝鲜军队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教育部公布2027年学校假期表。政府放眼2030年，将外劳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 伊朗航空公司复飞往返伊拉克纳杰夫的航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嗯，好，那到底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小孩会喜欢跟希望的方式呢？嗯，其实当然我们在这刚才在上个小时就聊了蛮多的，就是有关于哎，我们父母有种无力感，就是我们很希望好好的说，但是好好好像没有效。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还是我们就直接跳过那个所谓好好说的部分，然后就直接 escalate 了这样子，会不会还是怎么样会比较好呢？
1: 其实就是回到来沟通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必须要先认清这个东西。今天你跟孩子沟通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主要的是他听你的话然后不需要他问那么多，还是你想要多了解他？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先来理清楚你为什么要去跟孩子沟通，因为你不同的目的呢，他带出来的结果会是不同的。就好像比如你只是想要单纯的孩子听话，你当然可以用很强硬的方法让他听你说话。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多一点了解孩子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再用我们爸爸妈妈或者我们之前学的那一套方法来跟孩子沟通。好，因为第一个是我要你听话，然后你不听话会怎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到最后没有办法沟通，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焦虑了。我们焦虑些什么？我们焦虑的是孩子的问题，他们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眼前的问题，但是对大人来讲有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后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孩子考试考80分回来，然后爸爸就有可能问了孩子，为什么你只考80分，还有20分去哪里了？你这样子的态度以后怎样上大学？然后你这样子的态度以后出来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你这样子的态度你的人生接下来会很糟糕。然后但是对孩子来讲 Hello， 我只是80分对我来讲是不错了了。但是对爸爸妈妈来讲，他的焦虑是看到了10年20年后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大人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焦虑。我们开始讲孩子他现在他不听话以后会怎么办。他有可能现在他就是只是有可能他就是沉迷在自己的游戏世界里面。然后游戏是还好，我觉得更糟糕的是很多父母亲今天为了方便然后把手机给孩子，然后就让孩子自己去滑手机。然后我们自己身为大人的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已经是很难控制自己不要滑下去。尤其是这个大数据会一直喂我们想要看我们想要看的东西，它就一直给一直给，然后我们就自己都很难控制不停止去看。但是今天我们却希望或者期待孩子他可以停下来，所以我们要多点去了解他在做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如果是我可以不可以马上停下来，然后要用什么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先讲，先将心比心，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你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你想象你是一个孩子，你希望大人怎样跟你沟通，你用那个方式你稍微想一想，我觉得当你接下来要去沟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
0: 可是如果有一些事情是日常生活其实也没有像你刚才说的这么大个的就是未来，比如说他就是不想洗澡，他就觉得当下很好玩，我就想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然后不想洗澡。就是这么小的事情，但是洗澡也不会影响太大的未来，但是我们必须要洗澡了，因为等一下就要吃饭了。就比较是催日常生活节奏的事情。
1: 不要洗澡就不能够吃饭吗？
0: 也是可以啦，但是他们不是好像会说要让孩子有一个固定的 routine 会比较好吗？稳定安全感。然后对，
1: 为什么会比较好？是当下比较好还是以后会比较好？
0: 这就是以后比较好，
1: 是不是？你看到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不是以后，但是我们想到的是以后。我们想到什么？他如果不洗澡，他等下肮脏吃下去他会不会生病？很多时候我们照顾卫生要刷牙要洗澡，我们并不是当下，而是会担心他如果没有做这个东西他接下来会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小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我就讲我就是今天不要洗啊，我现在不要洗啊，我可以吃了饭我才洗嘛。我可以等一下几时才洗嘛。所以很多时候是小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大的也不知道要讲，然后也不知道怎样讲，就知道你照住我的做就对了。你不要想那么多。所以到最后其实我们再看回去我们大人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
0: 可是你又很难跟他解释你现在要去洗澡了，因为如果你不洗澡呢，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是其实
0: 每一次洗澡都要讲一遍，那不就好累
1: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你要讲一次两次，或者你就是好像刚刚我们上个时段说的，你给他看一些影片，如果他不洗澡那个细菌是这样。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儿童的短片哦，很多的一些儿童的一些 video， 他都其实有在讲这一些卫生的重要性。我不是打广告，就好像我还蛮喜欢让我孩子看一个，有个叫 Dr. Rhinox 的，就是有一个大脑这样子，他会跟你讲很多东西。我觉得有很多这一些资讯的时候，其实我们大人哦，有的时候也是要稍微花一点心思去了解什么东西是适合他的。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制作人，他们也知道哦，还家长的痛点是什么，然后他们已经制作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短片。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陪孩子一起看，然后孩子有的时候看到哦，原来是这样子，相信我，别人说的会比你说的来得更有说服力。所以有的时候你不需要一直很耗心机的去跟他讲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可以稍微去整理出来 OK， 他需要了解的是什么 OK， 他不要吃饭，然后我要给他知道吃饭的重要性，他会浪费食物，这样子我要讲让他学习不浪费食物，如果一些地方人类没有食物他会是怎样，为什么要珍惜食物。我觉得可以稍微花点时间去整理你面对的问题，然后我相信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相关的影片。好，如果你今天你是很熟悉 AI， 甚至你不需要去找，你自己都可以制作一些影片出来，然后让孩子去看。因为有的时候看的效果会比你讲的来的有效，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用听，有的孩子他听不进去的，但是他用来看，他很快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今天不能够只是回到来当初我们以前那个时代的方法，我讲你 听，今天很多时候还是要带孩子去看，去体验，然后再听，然后这一些结合起来，他们才能够学习到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0: 确实的，这个我偶尔呢也会在卡通里面给他看到，比如说为什么要多吃蔬菜啊，蔬菜水果，虽然他现在可乐我的儿子还是不太喜欢吃蔬菜，但是看影片的话，他在一些影片里面会有这种解释为什么要用很趣味的方法去学习这方面的东西。OK，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发挥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爸妈自己说几句都没有太有效果，有第三方的嘴巴说出来可能真的会比较有用。所以让他们了解了之后，我想可能可以比较事半功倍吧。来听这首歌曲，郁可唯和林凡的《听你说》。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在节目当中呢，有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汉伟硕士，早安。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汉伟。
0: 那我们今天跟汉伟聊的就是跟孩子沟通。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那今天跟汉伟硕士呢，我们一直在聊着，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哦，我们的爱与期待，然后跟他的沟通，其实是不是也会息息相关呢、啊？
7: 其实你到底是爱孩子？还是在期待你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去理清楚的一个东西。很多爸爸妈妈讲，我是爱我孩子啊，
6: 我爱所以我期待，
7: 是我爱所以我期待。然后这个期待哦，如果我们没有稍微去注意，然后就是放任这个期待不断的去茁壮成长哦，到最后它会变成焦虑。当它变成焦虑的时候，它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我们都是一个伤害，尤其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6: 所以其实在这种互动跟小孩孩子的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当我们的这个焦虑就会引发了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就会往负面的走向，对不对？
7: 是，因为当我们在期待的时候，当我们一有期待的时候，其实在不知不觉东西哦，我们爸爸妈妈会把很多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我们会加些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没有完成的梦想。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爸爸妈妈有可能他不会音乐，但是他却希望我的孩子会音乐，因为他知道我的人生就是缺了音乐他这块东西。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他会音乐。但是你的孩子喜欢音乐吗？我们没有去问。但是我们大人觉得喜欢音乐很重要，他可以调节心情，可以培养他的耐心，可以立出很多好处。但是我们没有问他要不要，而是我的梦想或者我想的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一个期待我的梦想没有完成了，由我的孩子来完成。第二个呢，是我的期待。我的期待是什么？有可能我赚的钱不多。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赚很多钱。我希望我的家庭有可能现在我的家庭没有那么美满。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有美满的家庭。然后其实你看到吗？我们又强加第一个是梦想，第二个是我们没有的东西。我希望孩子去完成。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帮助孩子成为他们想要活成的样子，还是我们要把孩子打造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我觉得很多时候在 沟通哦，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会越来越歪。
6: 嗯，
7: 然后当这个越来越歪，当这个期待越来越多的时候，同时间哦，我们的焦虑也会越来越多。
6: 嗯，
7: 当焦虑越来越多的时候，跟孩子沟通当然就没有办法好好沟通，然后我们跟孩子之间你会发现距离越来越远。为什么？因为你要孩子成为那个他不想成为，或者他从来没有试过要去理解的那个人，
6: 嗯，
7: 他没有办法成为他自己的时候，这个代沟一定就形成。
6: 嗯，
7: 所以今天孩子哦，有的一些听众会问，孩子他可以知道他会成为怎样的人吗？
6: 嗯，
7: 他懂吗？其实今天孩子懂得比我们知道的，或者比我们可以接受的，甚至有可能会更多。
6: 嗯，
7: 因为今天当我们的孩子他进入网络世界的时候，他们所涉及或者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6: 嗯，
7: 所以我会时常建议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多点去了解孩子到底在网络上他在看些什么东西。
6: 嗯，
7: 然后尤其是一些太小的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自己使用手机，你一定要在一个家里公开的地方，然后看着他们使用手机，并不是说一直盯着他们看，而是你可以走过稍微去了解他们在看些什么影片，他们在看些什么样的一些知识点。
6: 嗯，
7: 我觉得这个是爸爸妈妈需要去了解，可以，然后可以多关心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去看，你没有去理解的话，你会发现孩子到就完全会就是跳出你的掌控，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接触什么东西。
6: 嗯，
7: 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去了解孩子，或者引导他们去看一些短片的时候，或者去找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才能够有一些更加多的话题。
6: 嗯，
7: 哦，我其实跟孩子沟通，要了解孩子或者想要塑造孩子一些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哦，我自己发现哦，有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我在我家我现在在做的一个东西哦，就是，嗯，我的家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一个 cinema time， 就是电影十天哦，然后我就是会通过 Netflix 啊或者 Disney 啊，哦，的一些就是 subscribe 他的 channel， 然后就是选一些卡通，就是会选一个卡通或者一个电影跟孩子一起看。
6: 嗯，
7: 我觉得今天的孩子，今天他们在网络世界里面哦，甚至在 YouTube， 就算是 YouTube Kids 都好，还是一些平台哦，
6: 嗯，
7: 短片太短了，而且节奏很快，
6: 嗯，
7: 然后孩子没有耐心看完一篇长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孩子很需要培养的一个东西，就是有耐心把一个故事看完。
6: 嗯，
7: 所以我就选择，嗯，每个星期六晚上，就好像今天晚星期六晚上，我孩子他们就很期待，我们会一起看一个卡通，就是大约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卡通，
6: 嗯，
7: 我们就一家人坐在那边一起看，然后我也强制妈妈也要坐下来一起看。
6: 嗯，
7: 因为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过后你跟孩子会有一些话题。
6: 嗯，
7: 你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带孩子更深入的讨论，诶，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角色，你喜欢他的什么点。
6: 嗯，
7: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哦，不要跟孩子讲你要成为勇敢的人，你不要跟孩子讲你要有梦想，你不要怕困难，孩子他没有办法去接受。
6: 嗯，
7: 但是当你们有共同语言，所谓的共同语言就是你们同看一个电视的时候，或者看一个短片的时候，在你的引导下，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到底要把怎样的价值观带入我的生活当中。所以爸爸妈妈你可以先去选择，哦，今天很方便，就是你可以选择，然后你就一家人一起看，你也不需要去戏院看，你就是在家里，哦，就是 subscribe 了他的 channel， 你就可以一家人一起看。我觉得这一些这样子的活动反而是你可以做的，而不是跟他讲你要怎样做。你可以把一些价值观找出来，然后我们坐在一起看。除了培养孩子的耐心，哦，其实大人的耐心也在这个时候被培养，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都习惯很多快节奏的短视频，
6: 对，
7: 然后快节奏的一些短剧这一些，然后我们其实也越来越没有耐心。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把这个耐心培养起来的一些时间。
6: 我发现到确实因为有那种太多的短影音或者什么 AI 短剧，哦，所以当一些电影的节奏比较慢的时候跟朋友去看，然后就是当有一些情感的戏比较慢的时候，嗯，然后朋友就开始打瞌睡。
7: 是
6: 所以我说啊，你看就是被 AI 短片荼毒的，所以你看这个节奏比较慢的你就会打瞌睡
7: 了。是，
6: 嗯，
7: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爸爸妈妈你不要一直急着我要灌输什么给孩子，嗯，而是你可以跟孩子在生活当中，哦，通过很多现在很多的资源可以慢慢的培养起来，
6: 嗯，
7: 然后多点去了解孩子。因为如果孩子在他的短视频世界，你自己在你的短视频世界，你们的世界有可能没有交叉。
6: 嗯，
7: 然后你不知道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6: 嗯，
7: 所以当然就没有共同的话语。 没有共同的主题。当没有共同主题的时候，你们要聊天要聊些什么，你们要沟通要通些什么，然后到最后你们的沟通就是变成是指令，你做这个你做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你们没有共同的东西可以谈。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科技，我们要善用科技，然后让我们跟孩子有更多的主题，而不是只是给他命令。
6: 所以我们用命令的方式，我都知道是很难，就是让他们就直接的顺从哈。所以透过像刚才说的，用科技的方式，用故事的方式啊，从中就潜移默化的种了那个种子在他们脑海里面啊。你们沟通起来，好像你刚才说的勇敢这些字，其实也是蛮抽象的，
7: 是
6: 对吧？但是如果你看的是什么一些卡通里面，哇，里面是很勇敢的英雄角色，你就说哇，这个英雄很勇敢哦，他对勇敢就有了具体的一个形象。
7: 是的，甚至你可以在卡通里面找到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他不需要做很大的勇敢，有可能他一开始他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但是后面他可以自己睡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勇敢。所以很多东西都能够在卡通里面的细节里面去挑出来，然后跟孩子放大的去看，
6: 让他能够找到对应哈。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1: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2: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1: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我们就聊了好一些孩子的状况啦，孩子的心态啦，哎，也还聊了一些可以善用科技的方法哦。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可以请就是汉维再做一个最后的补充，或者是还有哪一些小 people 可以跟我们的家长们分享，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能够多省省心，或者是更有效，或者短期需要多费力一点，但长期来说更有效。
7: 我觉得其中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大家可以稍微努力做一点的就是你会不会跟孩子道歉，尤其是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
6: 我会，
7: 是
6: 我对他发脾气之后我会跟他说 sorry。
7: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传统的家长是不会跟孩子道歉的，他会觉得拉不下，放不下那个脸去跟孩子道歉。我觉得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要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的让孩子知道做错事的要道歉，因为我们大人并非完人啊，我们也是会有做错事或者一些地方我们就是疏忽的地方，然后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重要要跟孩子去道歉，因为孩子其实会从你身上知道原来其实道歉是可以的并不是一个放不下脸的事情。
6: 哎，这个蛮有趣的，反正是我儿子这么小哦，他一开始教他说 sorry 的时候他不要他会有 ego 这么小，
7: 是，
6: 然后他也会知道 sorry 是一件就是要放下面子的事情，所以以前跟他说来你要赶快道歉，他都会说等一下等一下，他不要，他会逃避，
7: 是，
6: 但是现在就当我会比较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比较放得开，
7: 是，
6: 他也没有觉得是这么沉重的一件事情，
7: 是，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嘛我们都一定会做错事情的，我可以说一定因为你一定有一些地方我们忽略了或者我们疏忽了所以做错事情的时候就要道歉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跟孩子道歉，尤其是爸爸他会觉得我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当就好像恩慈刚刚所说的，当你放不下面子跟孩子道歉的时候，孩子也是会学习放不下面子跟你道歉，然后他也不会跟别人道歉然后就那个疑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其实这边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言身教其实是比我们的嘴巴所讲的东西来的更重要，因为孩子他一直通过观察 然后来看你们怎么做，不然孩子一定会讲一句话 not fair、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所以孩子他们都会在比较、然后他们也在观察，
6: 他们对公平也是会有概念的，对不对？
7: 是，他们很在意公平、所以有的时候我孩子也是会说、为什么可以看电话我不可以看电话然后我们就会说好，这样子大家一起不要看电话。
6: 我还想说，那你有什么回答的方法？
7: 是，有的时候，
6: 所以你也把它收起来。
7: 有的时候，当孩子要求的时候，好，然后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同的。偶尔可以让他明白，我是大人，然后我要负的责任，然后我用电话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在刷短视频，我是要在工作。然后我必须要赚钱来养家，然后我就会问他，这样子你可以赚钱吗？如果你可以赚钱，我就不要看电话了啦。我要去买东西，你可以给钱吗？你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要看了，我们就可以一起。然后其实这一些也是要让他知道我们会有不同啦，而不是讲他要飞我们就完全。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真的，如果我们是在滑手机，真的是无聊，我们真的就是 OK 放下电话陪他玩一下。有的时候其实你陪他玩一下，他就会放过你的。
6: 他只要被满足而已。
7: 是，他满足了，他就会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去做他的东西。
6: 他也有自己想玩的事情了，对不对？
7: 是。所以他只是要在你这边身上得到肯定。他在试探什么？你是不是还爱我？其实孩子，每个孩子都几乎对这个很没有安全感。他都一直想要得到肯定。到底爸爸妈妈有没有爱我？虽然你每天都很爱他，但是他还是会很在意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人的一个天性吧。因为我们不像其他动物，一长就是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能够跑，就能够，我们还是需要很多人，需要爸爸妈妈，需要有人去照顾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对这个爱跟这个安全感会有要求的。
6: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去再加强在这一方面的肯定呢？那可能小孩在配合起来会好一点。
7: 我觉得也不需要说特别肯定，然后只是他要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认真的回应。所谓的认真的回应就是放下我们手上的所有东西，好好的陪他一阵子，好好的回答他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告诉他，好，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我知道你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你可以等一下再问吗？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东西，就是先满足他当下的那个需求。然后我就告诉他，然后就画那个界限给他，就说我现在我需要做我的东西啦。然后你等一下几点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玩。所以可以在对他给他温柔给他爱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线画清楚，什么时候我是可以陪你，什么时候我是要我自己的东西我需要处理。然后他必须要学习到孩子必须要学习，我们也是要让他知道这个界限跟这个区别。
6: 那最后再针对沟通这一部分，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总结跟补充呢？
7: 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会去骂孩子，然后也不能够保证自己不会做错事情，不会生气，然后我们也不能够保证自己可以跟孩子好好的沟通。就算我是一名心理辅导员，我也没有办法保证我可以跟孩子一直都很好的沟通，因为我们是人。但是呢，接下来在跟孩子沟通之前，我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所谓的习惯就是，当你要骂孩子，当你要训孩子，当你要给孩子任何指示的时候，你可以真的稍微用一个五秒钟问自己，如果我是孩子，我喜欢我的爸爸妈妈这样子跟我讲话吗？多问自己这个问题就好了。你就去想，如果我这样子讲，我会喜欢吗？如果我是小孩子。所以其实孩子会长大，然后也是会离开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觉得孩子很烦，但是我们一直都在提醒自己，他最多烦你多一个10年，他17、18岁他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家，他就开始自己，然后17、18岁是物理的离开，就是出去外面读书，但是他的心理有可能在他12、1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朋友，他就开始离你越来越远。其实今天在觉得孩子很烦很闹的时候，其实我们再看回去，时间真的是在倒数的，时间是有限的。虽然你孩子现在2岁，最多多一个10年，他有可能他就不理你的，然后他还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给他的朋友，甚至他喜欢的对象，他会花更多心思在别人身上而不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时候是很烦恼，但是我觉得也是很甜蜜，也是爸爸妈妈以后孩子长大这你会很难忘记的一段时间，所以好好的去珍惜所拥有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孩子他不是要一个正确的爸爸妈妈，就是一个不会犯错的爸爸妈妈，他不需要的，因为没有人是不会犯错的，但是他们希望要的是一个可以理解他、 可以多听听他，甚至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可以多去了解他，然后跟愿意修复这个关系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6: 嗯，
7: 就是当你们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真的愿意去修复，有的时候当你愿意修复了过后，你会发现孩子他也愿意修复。如果你一直都只是等孩子去修复这个关系，你就一直被动的话，久了孩子他也会越来越被动。
6: 嗯，
7: 所以其实在沟通里面永远都是双向的，当你要做任何事情讲任何话之前，都从今天开始多问自己，如果我是孩子我喜欢吗？如果真的不喜欢，我们就换个方式，因为方式有很多种，很多时候我们过不去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也是要先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去跟孩子处理他的问题。
6: 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小孩有的时候就是一面镜子哈，他照出我们心中的那些焦虑，照出我们心中里面的小妖精或者是自己里面的不安全感掌控感，其实这些都是小孩子做面因为一个镜子能够把它勾出来的。所以做爸妈的这个觉察力也要给他培养起来，因为只有我们觉察了自己，我们才能够改变方式，才看到其他的可能性，怎么跟孩子沟通。今天非常感谢汉伟来跟我们聊了这个话题，希望对于爸爸妈妈们有所收获，然后也希望在跟孩子的互动跟沟通方面呢能够有所加强跟改善吧。
7: 嗯，
6: 谢谢汉伟。
7: 好，谢谢大家。
6: 最后呢送上这一首歌曲《整个世界只有你恋上了我》。

0: Berikutnya.
1: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昨天在布城办公室接见即将结束驻马来西亚任期的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阿玛扎也指出，欧阳玉靖在我国任职期间和各方共同累积许多经验、成就和珍贵回忆。他对欧阳玉靖致力于加强马中关系表示感谢，尤其是在拉近两国政府、商界和人民之间的合作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公共服务局总监 Tan 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表示，医生报到期限将在10月7号截止，因此现阶段暂时无法评估医生对新调派地点的遵从情况。他说，有关期限也考虑到医生的新工作地点距离和位置，包括需要前往沙巴、沙拉越以及内陆地区执勤的医生。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反贪污委员会将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以侦测和防范滥权以及舞弊风险。这是两大机构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其中一个合作领域，以加强执法、反贪以及强化廉政的策略合作，从而应对数码环境日益复杂的挑战。通讯委员会指出，通讯委员会主席 Tan Sri Mohammad Salim 和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昨天在通讯委员会总部交换备忘录。外交部证实，早前在尼泊尔洪灾之后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当中，有一个人已经确认安全，其余的54人仍然无法取得联系。早前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之家发言人 Maniwana Ratinam 表示，该名男子10月1号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报到，并且在昨天返回马来西亚。国际消息，泰国芭提雅岸外热门旅游胜地兰岛附近海域，这个星期出现了浮游生物爆发现象，导致海水变成鲜艳的浓绿色，并且散发异味，部分游客因而不敢下水，当地沿海商家的生意大受影响。专家指出，海洋变暖以及近期的强降雨、洪水泛滥，导致大量淡水流入泰国湾，共同促成了这次浮游生物大量繁殖。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本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大约700名囚犯在当天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要戴上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媒体估计，到了明年6月将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为有关政策而提前出狱。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午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嗨，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避防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

0: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上个星期聊过了中国市场的经商模式，最后一集有略谈到微短剧，但是你是否认同短影音微短剧是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时间利用调查年鉴2024》，在那一年，该国人民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达到5小时37分，比2018年的数据翻了一倍。另外，发表于2026年的深圳大学研究显示，在200多名受访的老年人中，近90%几乎每天看短影音，近一半每天花超过2个小时。第三方调查机构的数据则显示，中国50岁及以上的行动上网活跃用户规模达到3.51个亿，平均每人每天滑手机超过4个小时。我也问过中国的一些友人，他们确实会一直受到短影音或是微短剧广告或预看片的轰炸，一旦被吸引，就很有可能会付费订阅以追看下去。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在网上被一段一两分钟的剧情勾着一集一集看下去呢？前面几集可能是免费的，要继续看就要付钱或者看广告。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模式，但现在已经是一门很大的生意。专家指出，平台算法和内容生产者共同竞争的就是观众的时间、情绪和心理能量，而这种竞争往往创建在对人类心理弱点的精确利用之上。猎奇、快感、愤怒和情绪共鸣都成为了演算法偏好的主要素材。根据网络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新上线的微短剧大约有128,000部，平均下来每一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到今年6月， AI 微短剧也有200,000部上线，一人剧组、作者兼导演，这些都成了新潮流，一个人一部电脑就能够拍出一部剧。这不就是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吗？人力门槛这么低，市场那么大，观众那么多，谁都可以下场试一试。那这一期我们就来仔细研究这台机器是不是真的那么赚钱。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你可以想象吗？在短视频和微短剧的时代，每一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这一期我们就仔细研究短影音微短剧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呢？根据网络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网络上有大约128,000部微短剧上线。如果以5000万次的播放作为盈亏的平衡线，那么能够不亏本的只有大约 1.3%。 另外一份的行业统计也显示，播放量破亿的作品只占大约 0.74%。 换句话说，你要拍差不多200部才有机会做出一部的爆款。根据报道，有绝大部分的 AI 短剧制作公司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今年第一季度活跃的制作公司从1210多家降到了698家，少了差不多一半，显示当中的挑战。而早在2025年年初，就有制作公司的负责人说过，这一行不是28，而是595，只有5%的人赚钱，95%的人不赚钱。当然，这也不代表微影音的行业无法盈利，因为哪怕是餐饮业、零售业，也会出现大部分商家都不赚钱的局面。每个领域都只有真正能够处在顶端的业者可以占据有限的市场。所以要了解微短剧的行业盈利算法很简单，用制作成本除以每10000次播放的收益，得出来的就是要回本需要的万播数。如果一部剧的成本是10000块钱，每10000次的播放回收5块钱，就等于需要播放2000万次才回得了本。真的可能吗？如果我告诉你，有媒体拆解过这样的样本，一部55集的 AI 短剧成本可以低至1600元，而最后的收益可以达到57000元。所以这台赚钱机器真实存在，只是它的生钱方法更像是一台彩票机，买票的人很多，中奖的人很少。那么做出爆款的方程式是什么呢？下一集我们再聊。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5: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6: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2-3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5: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6: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5: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思进程。在短影音和微短剧的世界里，制作的人很多，但赚钱的人很少。

就像内容创作者比比皆是，但真正可以成为网红的少之又少。所以盈利的关键是爆款，而我们都想知道爆款是怎么做出来的，有没有一套真的可以照这做的公式呢？根据研究，确实有许多内容创作者主张一些基本的创作公式，例如最基本的一则就是黄金三秒开场。微短剧也一样，先把一集短剧的前20秒拆解得非常精细，0到3秒推送最高强度的刺激画面，4到7秒铺垫剧情反转，8到12秒端出核心过瘾的爆点，13到15秒制造第二度的情绪推送，16到18秒完成故事或角色升华，10到最后2秒埋伏笔留疑点，引导观众点击下一集。这个模式被形容为被反复验证过的节奏公式，题材方面也高度集中，不外乎就是第一，讲述小人物摆脱悲惨命运，绝地反击，打脸仇人，并走向人生巅峰的重生逆袭；第二，融合甜蜜宠爱和搞笑荒诞的甜宠沙雕；第三，讲述某人遭到不公或伤害之后绝地反击，让加害者付出代价的女性复仇等等。这几种就占了热门榜单的近70%，互动率也是平均水平的3倍。你想想，一部剧的主角在前世受辱，重生之后人生开挂，完美转身，然后帅气打脸反杀，每3分钟冲突3次，反转3次，再加上开场第一句就狗血程度满满的台词，直接把观众定在屏幕前。不过由于公式被用得太泛滥，观众被同一个套路投喂了太多次，也难免导致他们心生厌腻，瘦弱的剧情公式又经历了反转。所以我们得知，新鲜感最值钱。总的来说，微短剧、短影音要突围而出，节奏是入场券，题材是敲门砖，但公式无法长久留人，持续的新鲜感才是最有价也最难的事。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
3: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拆解了微短剧的爆款规律，下来回到我们身上，线上短影音的市场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在这条产业链上，除了制作公司、艺人创作团队，我们还有哪些商机呢？先说规模，根据行业报告，微短剧产业带来的直接就业岗位大概有219,000个，加上间接就业接近650,000，涵盖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剪接、市场推广好几个环节。这几年剪辑的需求涨得很快，今年第一季度 AI 相关岗位的需求同比涨了快70%， AI 剪接师的招聘需求更是暴涨175%，就连传统的剪接师需求也涨了7%。编剧的分化更为明显，由于编剧是 AI 微短剧的灵魂，如果作品真的爆了，收益破100万不是神话。但这背后的门槛其实很具体，要懂得网络小说的套路和梗，要会利用中文写指令，写出平台算法喜欢的节奏，也不是会写文章就能做到的事。对于马来西亚的人才，我们未必具有成本优势，高阶岗位的门槛就卡在对中国网络文学语境的浸泡、熟用中文 AI 工具的能力等等，这不是我们短时间就能补上的。但更值得我们发挥的是本土化，短剧出海正在爆发，翻译、配音、字幕、在地化的改编需要的正是像我国所拥有中文、英文、马来文都能够掌握的团队，补上中国微短剧出海所缺的那一块拼图。所以答案就是不要拼体力，本土语言和文化的衔接位置就是我们真正可以卡进去的地方。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短视频和微短剧从热潮变成趋势，那么除了制作和生成，它还有哪些的商业机会呢？我们来脑力激荡看看。例如品牌定制短剧，这些年出现一些饮食或日用品的品牌与短剧配合产出定制短剧，延续话题热度，甚至把品牌的网络流量直接推上高峰。不管在中国还是马来西亚，平台、品牌、 IP 三方联手打造爆款剧是很正常的事，毕竟有了流量，变现和商业化就是必然的路线。甚至可以用番外剧或直播的模式再创作，让品牌直接成为故事线的一份子，把短剧做成新的广告形式。这对本地中小企业和品牌很有启发，我们的生意究竟能不能够用两三分钟的小短剧讲一个故事，去取代一则生硬的广告呢？第二个就是短剧带动实体消费。在中国，古装短剧带火了影视城的旅游，乡村题材的短剧带动地方农产品的销售，变成了内容加商业加文旅的组合玩法。在我国，一家本地老店、一个传统市场、一个小镇，都可以借用短剧式的说故事方法，把人从屏幕带到实体店面。这股热潮真正的商机不一定是拍一部剧，而是当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荧幕前，都在看剧，那商家如何趁机策略地偷走他们的目光。短视频、微短剧是不是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决定于你是卖的那一方还是看的那一方。这个星期的启程 2.0 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报道，朝鲜星期六早上向东海发射了一名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探测到这次的发射，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韩国军方随后指，朝鲜发射的是一枚弹道导弹。这次发射距离朝鲜上个月20号从元山地区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只过了13天。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的声明指出，将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且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表示，虽然他在过去2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有关禁令，但是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来没有提上日程。他说，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将为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在和美国沟通之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个航空公司每天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是伊朗马汉航空被排除在外。声明说，达成该协议是为了方便伊拉克和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的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指出，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其他的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本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的政策，大约700名囚犯在当天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要戴上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媒体估计，到了明年6月，将有大约4500名的囚犯因为有关的政策而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为了防止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在今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的刑期之后获得释放。多米尼加外交部2号发布公告，部长比索诺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有关决定。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两国关系从今年7月以来逐渐紧张。多米尼加外交部上个月9号表示，注意到尼加拉瓜政府关闭该国驻多米尼加大使馆的决定。多米尼加已经在7月23号召回大使，因此大使馆一直保持着临时代办级别。巴西将在当地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目前无法确定服务恢复的时间。同一天，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指出，人道援助物资经由以色列进入加沙地带的过程一再延误，以色列的审批制度成为物资进入加沙的主要瓶颈。世卫组织驻巴勒斯坦地区代表范德维尔特指出，加沙医疗物资长期短缺，卫生情况极其严峻，当地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可以全面运作。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的分析，医疗物资在等待批准进入加沙的时候平均需要74天。如果最终没有获得批准，有关机构必须重新申请。他指出，审批制度不断改变，并且增加新的规定，也进一步拖慢援助物资进入加沙的速度。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期。更炎热及干燥的天气可能进一步加重电力和水部系统的压力，凸显提升冷却效率、节约水资源及改善基础设施管理的重要性。非收益水就是已经经过处理进入供水系统却没有被水务公司计算和收取水费的水。造成非收益水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包括老旧水管漏水、爆水管以及非法接水。另外，水表出现问题，读数不准确，甚至有人蓄意篡改水表，也可能造成非收益水。所以非收益水越高，意味着水务系统在供水过程中流失的水越多，也会增加水务公司的营运和维修成本。根据我国水务监管机构的数据，非收益水一直是我国水务领域面对的重要问题。2023年全国平均非收益水率达到 37.1%， 相当于每天有大约71亿9500万公升经过处理的水没有产生相应的收入。政府近年来也持续推动降低非收益水率，包括更换老旧和关键水管、更新水表，以及利用智能水表和人工智能技术更快侦测和定位漏水问题。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政府也继续加强降低非收益水的工作，预计在2030年达到把全国非收益水率进一步降低到 28.8% 的目标。因此，降低非收益水不只是为了减少水务公司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提高供水系统的效率，减少珍贵水资源的浪费，确保未来有更稳定和可持续的水供给。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说，政府将通过电力回购制度为2027年开放新的250兆瓦可再生能源配额，预计可以带来31令吉投资，并直接和间接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这项配额涵盖沼气、生物智能和小型水力发电，开放给符合资格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申请，适用于马来西亚半岛及纳米联邦直辖区。所有配额都可以通过线上竞标方式申请，申请期从2027年2月3号开始，直到3月24号。申请平台是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机构官方网站。电力回购制度就是政府鼓励企业和发电者生产绿色电力的政策。政府允许符合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者把自己生产的电力输送到电网，再由电力分销商按照规定的回购电价购买这些电力。那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呢？比如一家公司利用太阳能板发电，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也可以把符合条件的多余电力输送到电网，并在指定期间获得收入。这个制度的重点就是通过保证购买加上规定价格，让发电者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这可以降低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风险，也更有动力投资太阳能、生物智能、生物燃气和小型水力发电等项目。而对国家来说，则有助于推动绿色能源发展，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带动投资和就业。总的来说，电力回购制度就是鼓励更多人生产绿色电力，从而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4: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尽管马来西亚仍然致力于实现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但是我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对航空业实施强制性碳税。我国将分阶段落实减少航空业排放的措施，具体详情将在适当时公布。我国已经通过马来西亚航空业脱碳蓝图，制定到2050年实现国际航空净零碳排放的路径，该蓝图和国际民航组织的长期愿景目标一致。马来西亚航空业脱碳蓝图是我国交通部在2024年9月5号推出的一项航空业减碳路线图，它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航空业对环境造成的碳排放，并推动马来西亚航空业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该蓝图主要有四个重点方向。第一，飞机技术，通过使用更节能的飞机和新技术，减少飞机燃油消耗和碳排放。第二，提高营运效率，例如改善航班运行、空中交通管理和机场运作，让航空运输更加有效率，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燃油消耗。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可持续航空燃料。有关燃料可以减少航空燃油产生的碳排放，因此被视为未来航空业脱碳的重要方法。第四，市场机制，通过碳市场、碳抵消等方式，进一步处理航空业无法完全避免的排放。总的来说，马来西亚航空业脱碳蓝图就是马来西亚航空业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一张路线图。它通过飞机技术、营运效率、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市场机制四个方面，推动航空业逐步走向更低碳、更可持续的发展。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随着国内大道网络每天的车流量估计达600万辆，工程部致力于加速落实智能交通系统，以提升高速公路的安全性、交通顺畅度及出行效率。工程部指出，智能交通系统将以2030年马来西亚智能交通系统路线图为导向，涵盖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动态车道管理、实时出行信息及综合交通管理中心。而马来西亚大道局将监管及协调收费大道的运作，工程局则负责联邦道路的开发、管理和维护。智能交通系统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传感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技术，对道路、车辆和交通信息进行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从而提高交通系统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其实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智能交通系统非常多，例如交通摄像头可以实时监测道路车辆的情况，智能信号灯可以根据交通流量调整红绿灯时间，电子收费系统可以让车辆在通过收费站时快速完成缴费，减少停车等待时间，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导航软件则可以根据实时路况为驾驶员提供更合理的出行路线。此外，智能交通系统还可以应用于公共交通优先、交通事故检测、停车管理以及应急交通管理等领域。随着 5G、人工智能、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正在从传统的道路智能化逐渐发展为车辆、道路和交通管理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因此，智能交通系统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交通更加安全、高效、便捷，同时减少拥堵和能源消耗。总的来说，智能交通系统不仅是现代交通发展的重要技术，也是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3: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2: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政府将针对拟议中的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在9月28号举行全国公众咨询会，以广泛收集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意见，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案。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德鲁西阿扎利娜指出，这场咨询会将由目前负责审议相关法案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办。他说，资讯自由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因此需要在公众的知情权与合法的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主要是提高政府资讯的透明度，让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有制度地向政府申请资料。根据法案，年满18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向有关政府机构提出资讯申请，不过并不是所有资料都能公开，涉及国家安全、官方机密以及其他受到法律保护的资料将继续受到限制。这项法案也是政府推动行政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让人民更容易了解政府的政策、决定和公共事务。目前法案仍然需要经过国会进一步审议，相关细节和最终的执行方式还有待确定。总的来说，资讯自由法案就是让人民依法向政府申请或索取资料，同时确保敏感及机密资讯继续受到保护。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列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证实，在尼泊尔发生山洪灾害后，一名在之前据报失联的马来西亚公民已经平安返回国门，目前还有54名马来西亚公民下落不明。外交部表示，当局将向该名公民录取口供，以完成他的个案官方记录，并且也会让他接受健康评估。不过，外交部指出，基于尊重这名反马公民的隐私，当局不会公布他进一步的个人资料。马来西亚和纽西兰放眼进一步巩固长期伙伴关系，并为明年庆祝建交70周年做准备。日前在惠灵顿举行的第9次马来西亚纽西兰双边磋商会议上，双方重申加强伙伴关系的承诺，并检视双边合作进展，以及探讨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的机会。国内水灾消息，霹雳州昨天启动了2个临时疏散中心，安置来自17户家庭的58名灾民，他们分别来自下霹雳以及拉律、马登及斯南马县。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上霹雳县、瓜拉江沙、进打、金宝、马登巴冷以及木亚林，今天下午将出现雷雨天气，晚上则有降雨。截至今天早上9点，柔佛及沙拉越共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旗下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沙拉越斯里阿曼的指数最高达152点，接着是柔佛巴西古当151点，下来是沙拉越西连景区总部126点，以及柔佛拉庆121点。国际新闻，澳洲悉尼附近一座城市纽卡斯尔星期六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造成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警方说，肇事司机已在现场被捕，初步迹象显示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中国官方公告，从即日起对欧盟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在2022至2025年期间，自欧洲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10月3号，没想到我们已经来到10月了。今天呢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不晓得大家在做些什么呢？我们总说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好像一眨眼我们就从元旦，也就是1月1号，来到了10月3号。那在10月份，你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完成的？又或是在2026年，有没有什么意外之喜是在10月让你觉得，诶，你好像又重拾了一些小小的希望呢？有些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来到年尾呢，就会觉得有一点沮丧，觉得自己怎么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做。但我曾经听过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及早开始的那个时间，你在年头定下的那些计划可能已经来不及去完成了，但这一年还没有过完，与其一直去想，一直去沮丧，又或者是一直沉浸在难过当中，现在开始行动其实也不算太迟。你觉得一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哦，你就会觉得那我这四分之三是不是都已经浪费了呢？又或者是已经挥霍了呢？其实也未必如此。之前啊，我们也曾经在心灵零距离这档辅导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有些时候你觉得这一年是浪费了，又或者是上半年啊，甚至是前9个月自己好像都没有完成什么壮举，但其实你走过的每一步，又或是你已经好好的走到了现在，好好的生活到了现在，其实也非常重要。你不一定要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又或者是要达到那些十分远大十分宏大的目标才算是完成了这个你的人生的清单，又或者是才算是有所成就。要是你在今年比去年更加进步了一些，又或者是更加坚定了一些，你懂得勇敢地断掉一些关系，你懂得去踏出新的一步，又或者是你开始了一些新的事情，即便它没有太多的起色，但你已经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我想都是非常值得庆祝的。有些时候啊，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但有些时候这种一无所有反而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闯，又或者是让我们有累积更多可能性的一种状态。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林凡的《一无所有的我们》。我们在下一段回来和你来聊一聊本周的娱乐新闻，也和你预告这4个小时的节目。这个小时是大牌朋友圈，和你一起来听听这一周的娱乐新闻。下个小时是宝藏男女孩，和你来听周汤豪的歌以及他的故事。而来到下午2点的青春加赛中，我们的节目预告海报呢已经发布在 FM 的社交媒体了。今天的青春加赛中，我们会迎来两位嘉宾，一位是记者叶思瑜，一位则是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罗静柔。他要来和我们聊的是，当 AI 成为犯罪工具，我们要怎么去保护孩子呢？思瑜他制作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报道，那这个报道当中他就去追查了到底犯罪分子是怎么样用 AI 在网上进行这些儿童性剥削的犯罪事项的。而我们在今天也会和他来聊一聊，究竟他在制作这篇报道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心路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会和静柔来聊一聊，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未成年们呢？而今天呢下午3点呢，我们的傻乐34文化街则会来和你聊一聊八仙的故事。

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可是这部电影里的巴仙的故事和我们所了解的又不太一样，所以今天也会来和你聊一聊巴仙里头的其中两位神仙，他们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听听这首歌《一无所有的我们》。

0: 情。
1: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2: 跟我走就对了。
1: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6: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5: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6: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7: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8: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7: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8: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7: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

牌朋友圈。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映影。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陈奕迅所演绎的 K 歌之王二，也就是他重唱的版本，另外一首歌曲是白安所演绎的我该用什么才能留住你。那今天的大牌朋友圈要和你一起来关注的第一则娱乐新闻就是和金马奖相关的。第63届的金马奖入围名单啊，就在10月1号公布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个揭晓的仪式呢？马来西亚的影人不仅有多部作品斩获重要的奖项提名，也在演员的奖项上刷新了非常多的历史记录。首先是金马影后杨燕燕，她就凭借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再度角逐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在过去，她就曾经凭借《爸妈不在家》荣获第50届的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并且在第56届的金马奖凭借《热带雨》拿下金马影后。而这一次在得知自己再一次入围之后啊，杨燕燕就感性的表示非常感恩。她说这个入围是成长三部曲最棒的结尾，他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和真心来制作，也希望有更多的观众会继续支持电影。而他在《我们不是陌生人》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在新加坡的热炒店啊的酒醋阿姨，那他演绎的是非血缘家庭的微妙情感，也被金马的执委会的执行长文天祥称赞啊，他的演技可以说已经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堪称是今年影后赛局当中最危险的拦路虎。而在今年的影后入围者当中，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那就是里头居然没有台湾演员。杨燕燕会正面迎战香港的演员余湘宁、袁李玲、钟雪莹以及中国的演员梁翠珊，上演三港一中包围网的顶尖对决。而在最佳男主角方面，马来西亚的男星陈泽耀，也就是阿哲，也凭借着电影《黑潮》第一次入围金马影帝。阿哲激动地表示，18年了，他还在努力地当一位演员。他就感慨，电影的路啊，就像是一场跑不完的马拉松。谢谢在这一路上给予他指教和照顾的大家，让他可以继续前进。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啊，我们不是和大家分享了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吗？阿哲在不久前啊，才入围了第61届的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如今金钟和金马双双爆捷，也让他直呼这是他在电影路上最美好的事情。而为了要演活《黑潮》当中的渔村男主角，也就是阿忠的角色，他其实也做了不少的功课，像是提前学习开始怎么样去捕虾，在烈日下还工作晒到脱皮，甚至是减重接近10公斤，剃掉头发，拔掉眉毛，彻底去颠覆他过往的阳光男子的形象。而歌手片商梁太也凭借着《黑潮》的主题曲《一去不返》入围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以及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的两项提名。而这一届的金马奖呢，也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那就是它见证了我国电影的多元群族历史性的突破。由汤湘竹执导、叶如芬以及王岭麟监制的电影《Sayang Sayang》一举入围了5项大奖。其中 Milha Firdaus 就在片中当中啊饰演了这个热爱泰拳的米娜，她也成为金马奖历史上第一位入围最佳女配角的我国乌裔演员。那她就受宠若惊地表示，这是一份她从来没有想过的惊喜和肯定。而映译的素人演员南达古博尔则凭借演跳舞少年阿杰入围了最佳新演员，创下了第一位角逐金马新人的马来西亚映译演员的记录。可以说这一次呢，真的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影人啊得到了非常多的肯定，也是收获了非常多的好的消息了哈。那第63届的金马奖呢，会在11月22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由香港演员柯伟麟担任典礼的主持人，而星光搭档呢将会由杨千霈以及黄迪阳主持。让我们一起为所有入围马来西亚的入围的马来西亚影人加油打气吧。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大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汪苏泷和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去开一场演唱会，但是偶像没来，你自己上台唱了两个小时，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而这个预想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香港歌手李克勤啊，早前呢就需要出席内蒙古包头市的一场拼盘演唱会，原本呢他定在当晚的10点压轴登场，但是呢最后啊他却在隔天的凌晨12点20分左右才登台，迟到的时长接近2个小时。当天他的行程可以说是波折不断，不仅是班机因为冰雹迫降在太原，接驳的电车又在路上电量耗尽，让他最终只能紧急改兰德士狂奔将近600公里，耗时了超过18个小时才抵达现场。而当天的参演嘉宾就包括了李丽芬、齐秦、郑智化、孟庭苇、陈慧娴等等等等，他们所有人都已经完成表演了。而现场呢，大概是有80%的观众是留下等待李克勤的，所以李克勤在登台的时候就多次向歌迷鞠躬道歉，还苦笑地透露自己从下午5点就没有吃饭，也没有上厕所。那这2个小时究竟主办方是怎么样撑过来的呢？总不能让大家坐在那里苦等吧。原来啊，导演呢就这样将一名紧急来看这个演唱会的观众拉上台救场。而这名观众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啦，他其实就是来看演出的草根歌手侯浪。他在零彩排的情况下将近唱了20首的歌曲来撑场，一战成名，也让网民直呼高手在民间。而李克勤呢在演出结束之后也主动的拥抱侯浪表达他的谢意。原本啊这场拼盘演出仅仅安排李克勤演唱4首歌曲，但是为了感谢一直等他的观众，他就主动加码表演，接连献唱了《护花使者》、《一生不变》、《秒针》、飞花、月半小夜曲以及红日共6首金曲，演唱状态呢也是保持稳如西堤的状态。全场观众演唱红日的片段也成为了当天晚上最感人的画面，演出也延长到凌晨1点多才结束。而网民也笑言啊，感觉并不是去参加李克勤的拼盘演唱会，而是李克勤去参与了侯浪的演唱会。侯浪唱了2个多小时，那李克勤就在最后压轴登场，就只是在演唱会上唱了几首歌曲，这种感觉比较像是他是演唱会的特别来宾。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等还是不等呢？当然也有人说为什么他不提前飞到现场，但是呢其实歌手啊或是艺人的行程是非常紧凑的，也许他们之前还有其他的行程，那大家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突发状况发生，只能说是非常惊险。还好这名歌手也是非常能撑得住场子，在没有彩排过的情况下唱20首歌也依然脸不红心不跳的，那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给面子了。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李克勤的《红日》，我想这首歌真的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他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啊。

0: 牌朋友圈。
1: 你好，我是歪歪艳影。刚才和大家分享李克勤的这个演唱会的惊险片段，也就是有一位歌手叫胡浪，他上台救场，就有位听众问啊，诶，当天就是有没有乐队啊，就是让这个胡浪有伴奏呢？其实是没有的。当天呢，胡浪是直接上台，面临的就是三无的情况，无乐队，无彩排，也无提词器，直接是用手机插线播放伴奏。那同时呢，现场啊还有一些观众就透露了一些细节，因为他唱了大概20多首歌嘛，其实在唱到第10首歌之后，每一首歌结束，胡浪都会说偶像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其实胡浪的偶像就是李克勤，所以他真的是买票去看偶像的，但没有想到自己却成为了救场嘉宾。而在这起事件之后，其实他也被网民们给就是怎么说呢，变得更加的更多人认识他了啦。那他的粉丝啊也直接涨到了27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呢，他在接受访问时语气倒是非常平静，他就说只能说有更多的人认识他了。而这位已经深耕港乐赛道10余年的独立音乐人也反复的强调自己只是一介布衣，想要活得简单一点，活得轻松一些。那接下来要和你关注的最后一则娱乐新闻是和电影相关的新闻。不晓得你会因为电影重映去电影院看电影吗？还是你到电影院看电影只会看新上映的电影呢？漫威的超级英雄旧作，也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重映啊，在上个月呢就是25号全球重映，结果全球开画就直接收入了6.96亿美元，也就是28.4亿令吉，在相隔7年之后再度登上全球最高开画票房的冠军宝座，也让他的这部电影的全球累计票房升到了34.96亿美元，也就是大约142.7亿令吉，打破了阿凡达的29亿美元，保持了17年的影史全球最高票房纪录。而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也成为了马来西亚上周电影票房的冠军，生化危机爆发夜从冠军退到第二。上映第二周的由马来西亚的导演周清源所执导的赛车电影 Turbon 则排名第6，而新上映的九皇爷则排名第7。那这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它在重映之后啊，票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喜人。那另一部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也就是蜘蛛人重生日的北美累计票房呢，也已经突破了9.5亿美元，成为影史上首部北美票房破9.5亿美元的电影。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去看这些重新上映的电影呢？最近电影院有很多电影在重新上映当中，包括《爱乐之城》。那之前呢，也有一些经典电影在重新上映，很多人就觉得在大荧幕里去观看这些电影，和在家中相比啊，是不太一样的。无论是氛围也好啦，又或是画面啊，或是那种沉浸感、投入程度，都是远远的不同，大大的不一样。那你呢？你会不会到电影院去看这些已经上映过的电影？还是你更倾向于想要在串流平台上去看这些电影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洪佩瑜所演绎的包括但不限于，接下来还有吕爵安以及 TR33 所演绎的半糖去冰。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外交部将继续跟进尼泊尔方面和受灾者有关的法律及行政程序。我国和纽西兰放眼进一步巩固长期伙伴关系，为庆祝建交70周年做准备。中国从即日起对欧盟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证实，在尼泊尔发生山洪灾害后，一名在之前据报失联的马来西亚公民已经平安返回国门，目前还有54名我国公民下落不明。外交部表示，该名公民是在本月1号自行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在经过身份核实程序后，在隔天返回我国。外交部指出，当局将向该名公民录取口供，以完成他的个案官方记录，并且也会让他接受健康评估。不过，外交部指出，基于尊重该名反马公民的隐私，当局不会公布他进一步的个人资料。外交部表示，将根据从当局及现有渠道取得的信息，继续逐一核实每宗个案的情况。该部也将继续跟进尼泊尔方面正在制定的法律及行政程序，包括针对依然失踪的受害者所适用的文件及程序。外交部同时促请公众及媒体尊重家属的隐私，并且避免对还没有获得确认的个案做出揣测。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说，金融服务机构已经做好准备，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为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山洪受灾者的家属提供适当的援助和支持。国行指出，援助或善意措施包括展延还款或免费用及收费，以及在相关法律程序完成前灵活处理文件要求。金融机构也可优先处理及核实保单或证书状态，加快支付保险及伊斯兰保险索赔，并根据受影响家属的具体需求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国行也促请受灾的马来西亚公民近亲联络相关金融机构，以寻求适当援助。马来西亚和纽西兰放眼进一步巩固长期伙伴关系，并为明年庆祝建交70周年做准备。日前在惠灵顿举行的第9次马来西亚纽西兰双边磋商上，双方重申加强伙伴关系的承诺，并检视双边合作进展，以及探讨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的机会。这项会议由外交部双边事务副秘书长 Dato Sy Mohamed Hassin Tengku Hussein 以及纽西兰外交贸易部美洲与亚洲事务副秘书长格雷厄姆·莫顿联合主持。马来西亚驻惠灵顿最高专员署在文告中指出，这次会谈反映两国致力于保持密切对话，并将双方的长期友谊转化为造福两国及人民的实际合作。国内水灾消息，霹雳州昨天启动了2个临时疏散中心，安置来自17户家庭的58名灾民，他们分别来自夏霹雳以及拉律、马登及斯南马县。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上霹雳县、瓜拉江沙、近打、金宝、马登巴冷以及木亚林今天下午将出现雷雨天气，晚上则有降雨。截至今天早上9点，柔佛及沙拉越共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旗下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沙拉越斯里安曼的指数最高达152点， 接着是柔佛巴西古当151点，下来是沙拉越西联景区总部126点，以及柔佛拉庆121点。与此同时，国内共有6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也就是介于51到100点之间。
3: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2: 中国官方公告，从即日起对欧盟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公告指出，这次调查将在2027年11月3号前结束，在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在2022至2025年期间，自欧洲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接近60%，并指对中国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附近开枪，造成2名巴基斯坦人死亡。不过，印巴双方对事件经过的说法有所不同。当地媒体引述初步信息显示，3名巴基斯坦人试图从边境另一侧越境进入印度，边防人员发现他们并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停止。尽管受到警告，这3名男子仍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随后，边防人员向他们开火。印度边境安全部队目前正在和当地警方一起调查这次的事件，并加强边境警戒。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遇袭击。据了解，该船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不过目前船上所有人员都安全，暂时没有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多米尼加外交部长比索诺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议上宣布这个决定。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两国关系自今年7月以来趋于紧张，主要原因和尼加拉瓜在政治体制和选举问题上的急剧转向有关，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爆发的公开言论冲突和由此引发的外交报复行动。韩联社报道，朝鲜今天朝东海或称日本海发射了至少1枚弹道导弹。在这之前，平壤拒绝为在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道歉。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已经加强监控可能的其他发射，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和美国及日本分享相关资讯。日本防卫省则指出，这次发射最高高度为90公里，飞行距离约68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并没有传出造成伤亡损失的报告。然而，日本防卫省表示，针对这个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行为，已向朝鲜表达严正抗议与强烈谴责。澳洲悉尼附近一座城市纽卡斯尔星期六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造成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警方说，肇事司机已在现场被捕，初步迹象显示这起事件和恐怖主义无关。纽卡斯尔市长莫里斯在电视讲话中说，有多名伤者伤势严重危急，其中包括儿童。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事发时正值数千名民众聚集在街头，为当地纽卡斯尔骑士队送行。这支球队将在星期天参加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总决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外交部将继续跟进尼泊尔方面和受害者有关的法律及行政程序。我国和纽西兰放眼进一步巩固长期伙伴关系，为庆祝建交70周年做准备。中国从即日起对欧盟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调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听过的歌曲是比利以及周汤豪所演绎的《什么都不必说》。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今天的宝藏男女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就是周汤豪的歌。提起周汤豪，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哪一首歌呢？是帅到分手，还是骂醒我，又或者是他近年来开始尝试的那些摇滚作品？从唱跳、流行，再到饶舌、摇滚，周汤豪的音乐路线一直都没有固定在一个框架里。而把时间拉到16年前，那个时候的周汤豪身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那就是歌手比利的儿子。对很多观众来说，比利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所以当周汤豪选择踏进演艺圈，他就非常难避开家庭的背景给他带来的那些关注。可是他后来选择走的路并不是延续母亲的音乐风格，而是一直在寻找那些属于自己的声音。2010年的7月，他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周汤豪》，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从他早期的音乐，你可以看出他对不同文化的兴趣，从流行音乐到 Hip Hop 到 R&B 再到电子音乐。后来他不仅音乐的风格非常多变，他也开始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创作。对他来说，他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事情了，所以创作对他来说就是抒发这些情绪的一种方式。而所谓的创作不仅仅是词和曲而已，因为周汤豪觉得一首歌是没有办法说完自己想要说的话的，而且只通过歌曲来述说他这个人有点太扁平了。于是他开始担任 MV 的导演，参与专辑的设计，思考自己的造型。对他来说，这些种种都是一种创作，也是他喜欢的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出道之后的周汤豪真正让更多人认识，还是要等到2016年。那一年他推出了 Real 这张专辑，而其中一首歌就是后来他的招牌歌曲，也是每一个人提到周汤豪必然会想到的一首歌，帅到分手。这首歌的出现让大家开始记住了周汤豪这个名字，而不是只记得哦，周汤豪就是比利的儿子吧。这样子的既定印象也渐渐的在改变。其实这也是很多新二代在进入娱乐圈之后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父母的名字已经非常响亮了，特别比利啊，在乐坛上是被称为乐坛传奇的存在，那作为他的儿子又或是女儿，你要怎么去证明自己呢？是要刻意的和父母区隔开来，还是要接受自己的家庭背景，再慢慢的建立自己的道路？周汤豪并没有完全刻意的去避开自己的家庭背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和妈妈比利同台，在接受访问时也完全大方的去跟大家说他非常感谢妈妈对自己的支持，但同时他也一步一步的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6: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周汤豪所演绎的 SNG Super Nice Girl，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今天的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来听的就是周汤豪的歌曲。在2018年，他参与了《中国新说唱》这档节目。其实，对于一个已经凭借流行歌曲打开知名度的歌手来说，去参加一场竞赛，就等同于把自己重新放回一个需要接受考验的环境。而最终他也成功进入节目的四强。在节目结束之后，原本他想过把节目里表演的那些歌曲都集结发行的规划，可是最后他选择了不重复已经表演过的作品，而是重新去创作新的歌曲。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出了 I Go 以及我的梦等等的作品。他也开始大量的参与作品的制作，无论是创作、录音、混音到企划，还有 MV 的拍摄，以至于后来啊，大家都开始叫他尼克总监。因为他希望可以控制自己作品的完整性，他希望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要唱什么，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以及观众最后看到的他是什么样的，他想要让观众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他想要控制住的。在2022年，他举办了 Real Life 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里，他也呈现了多年来累积的不同面相，同时这也是他出道12年以来第一次在台湾的小巨蛋开唱。周汤豪是一个追求极致卓越的人，你可以看他的作品，也可以看他各种各样的访问，你都会发现他这个人啊，要么就不做，要么就要做到最好，也是公认的拼命三郎。但这种拼命一直都是为了他自己。他在接受访问时提到，人啊，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会想要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在他的眼里，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又或是一个专业的人，工作的强度都一定会是像他这样子，甚至是比他还要更强的。所以觉得自己还不够厉害，还不够强的周汤豪，就要求自己付出更加多的时间，加倍的心力和努力，去达到行业里专业的程度。所以他在玩嘻哈的时候，就直接玩到办了台湾的第一场饶舌比赛。他登上了全球最大的电音舞台，执导的 MV 在欧洲的音乐网站拿下最佳 MV 导演奖以及最佳亚洲录影带奖。而在工作中，无论他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不会纠结在问题上，而是会直截了当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如果对画面不满意，那就去找问题调整，如果没有预算，那就直接去找赞助商。比起坐在那里唉声叹气，周汤豪觉得直接去找问题的答案才是最重要的。而卓越这件事是他这一辈子都追求不到的东西，但他就是一直在追求。而他所谓的追求不到，其实有些时候也只是他对完美太过执着，又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而已。有些时候大家觉得他的作品已经有非常高的水准了，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不够不够好，所以他一直都在追求更好更好再更好。2025年，周汤豪迎来了出道15周年，而这一次他也回归到了最纯粹的自己。下一段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全摇滚概念专辑 Love Rich Hope，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汤豪所演绎的《我的爱》。

0: 票，一人一票。
1: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2: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1: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2: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30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1: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按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听过的歌曲是周汤豪所演绎的 Need You，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景。摇滚这个曲风是周汤豪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的曲风，而在他出道迎来15周年之际，也推出了全新的摇滚概念专辑 Love Rich Hope。 这张专辑不仅获得歌迷的好评，也让他入围了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如果你第一次听这张专辑里的作品，你也会问，这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周汤豪啊？因为他在专辑当中就大量的加入了千禧年代的摇滚、新金属、pop punk 以及 alternative rock 等等的元素，而这些都不是他突然想到、突然想要放入创作当中的新点子。他曾经表示，他希望把小时候那些觉得非常酷的摇滚音乐，以及那个世代共同拥有的那些文化记忆，都重新做成一张概念专辑。所以这张专辑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回头，回到自己最初喜欢音乐的时候。所以周汤豪不是突然开始做摇滚，而是摇滚本来就存在他的音乐里头。周汤豪在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是他做过最自然的一张专辑。过去他尝试过不同的风格，但这一次他把自己多年来累积的养分全部都灌注在这张专辑里头，这张作品也回归到了最纯粹和最真实的样子。而这张专辑的名称也非常有意思， Love 是爱， Rage 是愤怒， Hope 是希望，这三个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但都被放到了同一张专辑里头。周汤豪就认为，摇滚音乐除了是一种音乐类型，也是一种情绪的出口。尤其是在 Flames 当中，他把那些内心的黑暗、不安和愤怒都透过音乐释放出来，也希望听众可以通过这种作品感受到在黑暗当中找到希望的概念。而在这张专辑里，他也重唱了自己出道时唱的歌曲，有的就是《骂醒我》这首歌。15年前，他还是一个青涩的男孩，所以15年前的《骂醒我》更像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唱的。而在15年后重新的构思与诠释中，他就找来了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的这个海大福，以及音乐人王谦等众多音乐好友，一同去构思以及制作全新版本的《骂醒我》。这首歌曲延续了他近年来比较有特色而且非常擅长的摇滚唱腔，也搭配了质朴简单的吉他和弦的鼓点，带出那一些成熟富有陪伴感的情感张力。15年来，他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也许这首歌在15年前是一首唱给自己听的歌，但这首歌在15年后再唱，送给的却是那些需要被陪伴、被理解、不想放弃的人。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骂醒我》。

听过的歌曲是周汤豪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重新演绎的《骂醒我》这首歌。如果你在2010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在去年再听到重唱的版本，会不会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呢？15年可以让唱者的这个心境啊发生变化，也能让听者的心境发生变化。而这一路走来，其实周汤豪也面对过不少的质疑，而面对困难这件事反而也成为了他最擅长的事。可能是因为面对过太多的低谷，所以在看到低谷时反而可以更加从容地去面对。而即便过程痛苦，即便有很多的压力，周汤豪也没有想过要放弃音乐。他从来没有摆烂，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摆烂，因为创作对他来说早就不是工作又或是兴趣，而是他最热爱的事情。一开始踏入娱乐圈，他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嘿，我叫周汤豪，我不只是比利的儿子。后来他证明了自己不只会唱流行歌，而再后来他再也不需要去证明些什么，而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所以他的创作都是忠于自己的，并且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创作的，因为他希望可以把自己心中认为最酷最完整的东西呈现出来。如今的周汤豪创作时是没有目的的，他说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忘记自己当初到底想要写什么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久了，我们总是在寻找更加宏大的目标，总是有很多远大的理想，可是有时候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忘掉所有的目的，才能重新想起当时出发的理由。今天周汤豪的故事就和你说到这里，这个小时的最后听听这两首歌 Till the End 以及 Cloud Nine。 下个小时青春加载中和你一起来听听记者叶思瑜以及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罗敏柔和我们聊一聊，当 AI 成为犯罪工具，我们要如何保护孩子。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兰瑙地区在今天上午10:57发生3.5级微弱地震。马来西亚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次地震的震央距离兰瑙以南大约14公里，震源深度达13公里。兰瑙县及附近地区居民据报也感受到这次地震引发的震动，气象局将继续密切观察地震后的最新情况。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dil 指出，社会大众如果对本地媒体的报道操守有任何投诉，可以向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反映。部长表示，任何不满都应该通过正确管道反映，以避免产生误解或采取可能影响媒体业诚信和公信力的行动。脸书母公司 Meta 承认其系统出现技术错误，将 WhatsApp 用户的正常活动视为违规。该公司也证实，在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所提成的首批个案中，超过半数是受到有关技术错误的影响。至于其他个案， Meta 解释，账号遭冻结也涉及几项因素，当中包括曾经和被封锁账号绑定的循环使用电话号码、垃圾信息或诈骗活动，以及 WhatsApp 安全系统侦测到的使用模式。通讯委员会将继续监督尚未解决个案的处理情况。国际新闻，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条件的示威活动持续延烧，2号有超过400所高中关闭，本周已累计大约5000人被捕，大多数是青少年。法国政府表示，高中生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但是谴责包含追击、踢打警察的暴力行为。这场运动是在9月从巴黎地区开始，随后扩散至全国各地。学生表示，学校的教学时间过长，而且学习条件恶劣，其中包含教室过热以及师资短缺。美国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传出疑似轮奸案，引发众怒。纽约州长侯可誓言封堵法律漏洞，这个漏洞使得检方在受害者自愿醉酒或吸毒的情况下更难起诉强暴案件。由于外界对康奈尔大学未能妥善追究涉案男子责任的愤怒不断升高，纽约州长已经任命州检察长詹姆斯担任特别检察官。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负面情绪。有人问我，老师，你上课的时候会不会对学生发火？我笑着回答，发火的程度和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动怒。很久很久以前，我也会对懒散捣蛋的学生指责批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让学生有所提高，还使一些孩子产生了厌学情绪。后来我就反思，到底哪里出问题了？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对学生的指责批评经常带有负面情绪，使孩子们更多的关注在老师不爱我了，我很差劲，我不要继续学习这些消极的想法，而不是怎样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绩。因为我的负面情绪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负面情绪。我在上压力管理课时问大家，在座的各位有谁有悲伤的情绪请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手。我又接着问，谁有过生气、愤怒、害怕、焦虑的情绪？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我又问，什么人会没有任何负面情绪呢？大家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死人。对呀，那有情绪说明了什么呢？我问。大家不约而同地笑着说，证明我们还活着。是的，有情绪，不管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是我们活着的标志，是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没法躲啊，也躲不开。没了情绪就没了生命。从古至今，对人伤害最大，阻碍我们不能成就自己梦想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没有梦想，没有方法，没有努力，没有资源，而是在实现梦想的途中，挥不掉理还乱的愤怒、抱怨、恐惧、焦虑、担心、内疚、悔恨、悲伤和无助的情绪。其实负面情绪每个人每一天都会有，真正困住我们，对我们伤害最大，使我们无法获得成就的，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无法化解的负面情绪，被它绑架控制，使我们身不由己，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我们每一天被各种负面情绪骚扰，即使抬头仰望，也无法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彩，因为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挫败，工作没有做好，生活种种不如意，家人的不理解和指责，等等等等，经常使我们无处发泄，恼羞成怒，口无遮拦，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真实直率，是不经大脑，缺乏教养，以语言伤害他人，没有关怀的诚实是一种自以为是。有很多人说，我就是个直来直去、真实真诚的人，很直接的，有什么就讲什么的，所以让人感到不舒服。我想说，你知道什么是直接和真实真诚吗？直接和真实真诚是充满平静和善意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感受。在圣训中有一则讲，优秀的穆斯林是不以口和手伤害他人的人。我们讲出的话应该是春天的微风、冬日的暖阳，讲话没有了善意和温暖，所谓的直接和真实，要么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要么只是表达怀疑、指责和批判。别用直接和真实粉饰和掩盖自己的发泄和不满了。人人都会在带有善意和温暖的表达中获益。如果你以为的直接和真实遇到了对方的对抗和阻力，那一定是你的表达中带有指责、批评、质疑和发泄的成分。所以从那以后，我改进了讲话方式，在生气的时候绝对不找学生谈话，当情绪平复以后，我会单独和他一起找出对学习懈怠的原因，帮助他做更好的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我和孩子一起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来到今天的下午2点，今天的青春加载中，我们有两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先来和大家说说前情提要啊，在今年的7月，当今大马就发布了一篇题为《隐形的网络：调查大马儿童性虐待内容产业链》的专题报道。而这篇报道呢，就分为5个部分，分别呢就从社媒、平台、执法、受害者还有监督的角度，来揭露了马来西亚的儿童性虐待，又或者是儿童性剥削的犯罪网络。而当 AI 已经成为了犯罪工具，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孩子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记者叶思瑜以及马来西亚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罗静柔啊，欢迎两位。
1: 嗨，你好。
0: 诶，是。那首先呢，我们也先恭喜思瑜入围了今年的这个汤姆森基金会青年记者奖的12强。
1: 谢谢。
0: 那在讨论这篇报道之前，其实也想要先请思瑜来和我们理清一下。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对儿童性剥削又或是儿童性虐待是有一定的概念的。可以先和我们说一说它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吗？
1: 儿童性虐待或者是儿童性剥削内容，其实在我们传统过去大家熟悉的用词是叫做儿童色情内容 Child Pornography。 可是色情内容 Pornography 它是成年人之间具备性同意的产物，而且未成年儿童他们不具备性同意，所以一切涉及儿童的性行为啊、性暗示等等，我们都视为是剥削或者是虐待。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一定是一个很罕见的犯罪行为，它不太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但是事实上像刚才燕宁也有提到的，就是科技已经降低了制作或者是传播 CSAM 的门槛，所以我们现在假设把这些儿童的照片放上 AI 的工具上，然后做成一些身为不雅照，或者是透过网络诱拐 grooming 来让孩子拍自己的裸照传给陌生人，这样子，这些都是属于 CSAM 的范畴。
0: 那刚才说的是让孩子就是拍下这些照片，又或者是他们把这些照片上传到 AI 软件当中去制作。那有一些人就会问，如果我没有做呢？我只是看，甚至是我只是在网上刷到了，把它下载下来，我甚至没有主动去做这件事，那我这种算不算参与其中？
1: 算，它绝对算。在Sexual Offenses Against Children Act， 也就是儿童性罪行法令当中，是明文规定，你只要涉及试图持有、购买、交易、传播，也就是你只是按几个 button forward 转发，
0: 如果他点赞呢？
1: 点赞，对，他其实都已经算是一个犯罪行为了。
0: 所以只要你看到，基本上这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1: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去举报。
0: 所以在看到之后就需要去举报这件事。好，那也谢谢思瑜和我们理清了这个定义。那这一次呢，这篇报道其实也历时了很长的时间来制作。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类型，又或是这个主题的报道呢？
1: 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去年古来宽中发生的 AI 身伪事件有稍微略有耳闻嘛。我当时候就强烈意识到，原来儿童或者是未成年的这些学生们，他们也可以复制和学习成年人的干案模式，就让我很震惊。原来 AI 已经让制作这些没有经过同意的身伪性影像变得垂手可得，所以我不需要接触你，我不需要偷拍你或者是触摸你，我只是需要在 social media 或者是在其他平台上面下载你自己 post 出来的照片，我就可以用 AI 来动手脚羞辱你或者是霸凌你。然后我在深入调

0: 查过程就发现这其实已经不是个案了，因为在古宽事件爆发的时候就有很多网民可能他们也有分享相似的经历啊，或者是看法等等，我们就发现它已经成为儿童之间真实存在的伤害和风险，甚至是世界各地根据外媒的报道和调查，有几十个国家都发生了一样的事情，而且涉案的就是受害者也超过了600位师生，就是不只是儿童，连老师也会成为受害者。
1: 嗯，那既然大家都知道这是用 AI 来做的，它应该是一个假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既然是假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的去看中它呢？它都是假的啊，那就说明没有真实发生这件事，应该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吧。
2: 其实不能这么想，因为就是照片是假的，是完全是 AI 生成的，那孩子受到的伤害也是真真切切的，是很真实的。想象一下，如果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嘛，发现自己的不雅照啊，在社交媒体上啊，在聊天组群里被传来传去，那感受会是什么？就算是 AI 生成的，那种害怕、丢脸、完全失去控制的那种感觉，都是真真切切的。放在一个孩子身上嘛，不只会影响孩子的友谊，影响他们学校生活、家人的关系，甚至会影响他们怎么样去看待自己。这另外 AI 生成的这种侵犯孩子的这种内容嘛，也是会让执法工作人员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他们会很难去花时间，很难去分辨哦，这到底是一个真正切切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还是这是完全是 AI 生成的人物。所以这样一来，执法单位就更加难去找到及保护那些正在处于危险的孩子们。所以不管是内容是真实的，还是被修改过，还是被 AI 生成的，看到的话就一定要举报，因为伤害是真切的。
0: 我想要补充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刚才静柔提到的这些伤害，我们必须理解 AI 的运作都是依赖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和培训嘛，所以它的数据库里面一定涵盖某一些真实儿童存在过的肖像权也好啊，或者是他们的内容也可能会存在真实的 CSAM。 所以当我们身为用户主动去输入你的那个提示词去 prompt AI 生成这样子的素材的时候，你就是在重复的剥削这些曾经受到伤害的孩子。
1: 也就是这些影像，这些生成影像的背后，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个真实的孩子正在受到伤害，而你以为他只是生成，其实你是在重复对这个孩子进行二度、三度甚至多重的伤害。那在读这篇报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是全程皱着眉，就是会想啊，天哪，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然后也会看到很多很痛心甚至很无力的事情。那不晓得诗雨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非常震撼而且难以接受的？
0: 整个过程其实都很震撼，就是虽然我们有听闻过或者是有看过报道其他的国家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真真实实自己本身观察到或者是深入追踪的时候，发现马来西亚也有这样子的犯罪链的时候，是非常沉重的。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缓一缓自己的心情，然后可能就是休息一下15分钟、10分钟，然后再回来工作。其实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震惊内容，无论是数量上、它的体量上，还是它的内容的那个严重性来看，它都是非常震撼的。可是因为我不想要二度传播这样子具有伤害的内容，我就不描述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但是我可以说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挑战除了是我们要怎样把这一些真实存在的伤害，可是还又出现在网络上很隐秘的角落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把这信息传达给大家。所以过程中我们虽然有消化了很多这样子的内容，可是我们是后知后觉才意识到，其实记者和整团队我们心理上也是有一定的负担的。
1: 那其实在面临这样子的心理压力的时候，要怎么样去继续这些工作呢？
0: 我们其实是带着 愤怒，有些时候是，对，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一小小的一个研究团队，加上就是有其他同事，我们有时候会分享我们调查的发现或者是观察到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相互排解说，哇，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象，原来人性之恶可以去到这个程度，然后吐槽了一轮过后，我们再好的，我们要回去工作了，然后再认真的去书写啊，或者是去梳理我们采访的素材和内容。
1: 可是不会觉得很无力吗？就是虽然你说了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改变。
0: 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或者是无力感很强的过程啦，因为在我们和像 UNICEF 或者是本地的一些儿童权益组织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虽然这个领域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让世界变得更好。
1: 那谢谢诗瑜，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刚刚诗瑜有提到，其实这件事情在马来西亚来说，它是有可能被改变的，但是呢，也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这一点呢，我们稍后继续再聊。我们也会在 YouTube 上继续和诗瑜以及静柔来聊一聊这个课题。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YouTube 来收看我们这次的直播 AIFM.Malaysia， 听听这首歌太一所演绎的《负重10000斤长大》。有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4: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5: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我们有的是思雨以及静柔，你们好。
6: 嗨，
5: 那我们刚才其实在线上也聊了很多啊，如果大家呢之后想要听回播，都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去重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全机制这回事。因为刚才我们就有提到，在马来西亚呢，要去推动儿童的保护，其实我们应该要从平台下手，而不是让孩子直接不要上网就好了。因为网上还是有很多他们可能需要去学习、去认识、去接触的事，可是我们的平台又好像没有足够的安全机制，能让他们不去接触到这些不好的事。那你觉得所谓的安全机制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7: 在我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里面有一个词，就是叫设计保障安全 （safety by design）， 就是安全其实从系统的设计开始的。那怎么样呢？就是说在你的产品设计阶段的时候，就应该把大量儿童安全的考量放进去，而不是等到孩子受了伤害才来补救，也不是把责任完全就丢给孩子啊，或者是家长来监控嘛。研究显示，这类的个案，就是儿童性侵犯内容的个案，在68%的个案都是发生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而且21%是发生在网络游戏当中。所以平台的设计，不管是你是 social media， 你是还是 gaming 都好，什么平台都好，设计安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什么例子呢？比如儿童账号就需要被默认成最高的隐私设计，来限制陌生人主动来联系，或者是来找到孩子们的这个户口这 account。 然后另一个就是平台也可以从大数据，从 big data 来当中来监测以拦截已知道的儿童性侵内容，包括 AI 生成的内容，因为他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和技术来做这件事的。另一个就是举报功能也是很重要的，要很容易找得到呀，要孩子容易理解要怎么样来举报，然后举报之后要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设计。我们常常鼓励的是，在平台推出这些新功能或者是 AI 工具之前，要做一个儿童权利影响评估，就是叫 Child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 虽然就家长的监督或者是教育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这是一个平台的设计，家长和其他外面使用的这些人是很难去完全去掌控的。
5: 那在调查的过程中，思雨，你觉得我们的社交平台他们有在做类似的事吗？
6: 我觉得有啦，我们有很努力的就是把我们的调查发现发给这些相关的平台去回应我们的这些 漏洞啊或者是风险等等，他们其实是有采取了一些行为去拦截也好，或者是后期亡羊补牢的方式，用 content moderation 内容审核，透过大家的举报再去过滤一遍等等。只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不太足够或者是出现漏洞的地方，是我们的调查发现其实演算法在主动的推送儿童真实儿童的 content， 那些影片也好照片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账号给陌生人、甚至是陌生人可以在他们的内容底下留言去骚扰孩子。就是如果去看那些评论区的话，它有非常多可怕的贴图啊，或者是一些非常具有性暗示，或者是也不是性暗示了，他就非常直白的在骚扰孩子。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去问责这一些平台的地方是，你有没有办法去杜绝孩子不要暴露在这种风险当中？你的演算法可不可以考虑排除掉把孩子的内容推送给任何陌生人？
5: 嗯，是不是可以考虑有所谓的未成年的演算法？是不是有一些内容本来就不应该被推送给这些其他人看？那刚才呢，你就有提到一点哦，你提到的就是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可能会被骚扰，可能是明着的或暗着的。你觉得孩子们有意识到自己被骚扰了吗？
6: 嗯，我
5: 因为我们是以成年人的眼光去看、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无论是社媒也好，或者是大家的用词也好，有些时候所谓的骚扰是用一些表情符号来替代的。也许是家长，又或者是甚至我们去看，如果我们不了解社媒的语境，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的。那你觉得孩子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这些事吗？
6: 我相信很多孩子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沟通方式。当然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们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沟通方式，只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告诉孩子，当你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反应，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求助。所以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他在遭遇了这样子的情况，他就会主动告诉父母或者是可以相信的长辈，比如说老师啊或者是叔叔阿姨这样子。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我们也不太会处理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当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父母会跟他说哦，你就 block 掉那个人咯，你就 block 掉那个 account， 或者是如果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话，你就想说你不要接触这些人就好了，或者是无意之间会脱口而出，就是讲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照片放上网这样子。但是像刚才静柔提到的，我们不应该拒绝或者是禁止孩子去这些数码空间自由的活动的权利，所以我们更应该的是我们和孩子一起学习和理解，在遭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之后，你先要做的是什么。可以做的是你先接住孩子的情绪，他可能会很恐慌，他可能会不知所措，他也会自责，是我做错了些什么才会有奇怪的人来骚扰我。然后其次你再慢慢去问他，就是你希望我可以怎样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觉得举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OK 吗？如果真是问题上升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是不是要考虑报警或者是寻求法律援助等等。我觉得父母或者是成年人，我们必须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跟他们主动的讨论，而不是从一个家长式威严式的沟通方式跟孩子解决问题。
5: 嗯，所以让孩子知道不是自己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掉入所谓的受害者有罪论。那在举报之后，我们当然希望社交平台可以把相关的影片下架，可是下架影片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还是在下架影片之后，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后续行动、后续行为应该要去跟进？
7: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平台需要主动的和我们的司法机构去有这个 information exchange， 希望他们也在这种资讯当中，在个案当中，司法机构也是第一时间被通知，还有那些可以帮助到孩子的，比如大连卡西，还是我们国家已经设置的这些接触孩子情绪啊，接触孩子的负面行为的这种
6: 求助管道，
7: 对，热线是可以完全是被连接起来的，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 真的是不能被轻描淡写化孩子们的负面情绪。在我们的研究当中，遭遇这种事的孩子有自杀或者是自杀的念头或者是行为是高出比别的孩子高出8倍，而且自残的行为是高出了13倍的。是，所以认真看待这件事情，接受孩子的情绪，好像诗雨说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那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有足够的可能后续的机构或者是所谓的心理辅导的机制去接住这些受害者呢？因为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有情绪上的问题，可是在举报之后有没有人把他们带到下一步去去接受一些心理辅导的咨询啊，又或者一些咨商，这些我们之后可以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叮当所演绎的《不是你的错》，我们在 YouTube 上继续再聊。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思雨以及静柔两位好。
1: Hello，
0: 刚才我们聊得非常的热烈啊，就是有很多东西感觉有很多东西想聊，有很多课题是可以值得延伸讨论的，因为这篇报道也用了非常长的时间来制作。那刚才其实思雨是有东西想要补充的，关于社媒平台的一些做法，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影片之后应该要怎么样去举报它等等，可是对思雨来说更重要的是事前的防范。
1: 我认为平台是掌握权力资源，资源也就包括人力或者是金钱上的资源，甚至他们的权力是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立法和规管等等。所以这些平台其实它一定具备特定的能力或者是技术来防止他们的服务、他们的基础设施被这些不法分子滥用。所以一个平台可以做的东西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很像 YouTube 这样子，如果你是个 YouTuber， 你今天上传一个内容，通常需要经过一段内容审核，或者是你需要 self-declare 你的内容是否有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议题嘛？所以他们就会经过一个可能 AI 还有人工的审核之后，才允许你的内容发布在他们的平台上，这是可能某一些社交平台也可以参考的一个机制，就是透过 AI 的协助，或者是扩大你的这一个内容审核的团队，去过滤有害的内容，防止它出现在平台上，然后透过演算法不动推送给这些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人，甚至是暴露孩子的隐私。
0: 那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社交平台时，静柔也有提到我们需要有更友善的举报机制，你觉得现在的举报机制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我是一个不想要跟我的父母说我遭遇了这类事情，我想要自己解决，自己去举报，它是一个友善的机制吗？
2: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这个管道嘛，其实是有的，可是其实孩子是不知道而且不敢用，或者是用不了这不对
1: 他不
2: 用这机制的。在马来西亚里面，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孩子在发生这类事情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而只有1%的孩子是主动去找这种公共管道去举报的。其实举报的那
0: 1%，
2: 对，1%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也是因为孩子，第一就是接触我们回来这个接触孩子情绪的第一反应，孩子就是会担心会被骂，会被惩罚，或者是担心自己的隐私会被外泄嘛，或者是他们也是不确定自己遭遇到的到底算不算伤害，到底算不算接触了法律的这种影响，
1: 界限
2: 越界了。所以其实好的举报机制呢，应该要从孩子的角度来设计。什么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设计呢？第一是要容易找得到，容易看得懂，用孩子能了解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岁数的能了解的这种内容去跟他们说这举报了会是什么样，你需要怎么样举报，什么情况下你遭遇到不同的事情需要举报。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是能安全的，能被保密的，可能匿名啊，或者是不同的，你可以用不同的平台啊去匿名的举报。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而且一直会被遗忘的，就是当我们在设计这一种管道的时候会忘了跟孩子们一起设计，其实需要去有一个沟通的平台来问问孩子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说你是能理解的，能被用的。所以这种是在设计平台像设计这种管道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1: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比如说政府最近落实了那个社交媒体禁令，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理解到原来很多国家推动这个，很积极推动这个，是因为他们要马上一刀切先防止孩子再继续暴露在有害的环境当中。可是我们忘了我们应该咨询孩子的意见， 怎么样的设计才是对你有帮助之余是你可以接受的。就很像澳洲落实了这样子的禁令之后，其实有很多孩子他们很聪明，他们有办法绕过这个规管，回到社交平台上。所以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它还是值得辩论的。可是我们可以先问过孩子的意见啊，就是可能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创意，或者是他们的 idea 应该也要被尊重。
0: 那刚才当我们在说举报时，其实我们也是在鼓励这些受害者们去发声。可是我们一直在鼓励他们发声时，我们其实是不是也忽略了一些什么？你在和受害者进行访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发现当我们叫他们要勇敢时，是我们忽略了他们背后所有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之类的？
1: 我们发现其实儿童在寻求帮助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提到面对心理上的障碍，他其实还面对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他说出口之余，他会不会遭受二次伤害，或者是他说出口之后，假设他真的是要寻求帮助的话，他有没有这个渠道和管道，比如说他要去报警。假设他是在住在一个港蹦的孩子，他有没有这个交通，或者是他的家长会不会带他去报警，那警察第一线的这些前线人员他是否具备这个能力接住孩子的投报。因为可能如果我今天是一个15岁的孩子，我去到警局报案讲我遭遇了这些事情，警察可能会觉得你在恶作剧吗？你在开玩笑吗？对，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训练好这些前线人员接住孩子的投报，并且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它都是有多重的障碍的。所以我们在其中一篇报道里面就有想说，孩子其实会面对至少三重障碍，可能家长老师就是第一层了，因为可能成年人会给一些不太适当的
0: 回应，
1: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你为什么把这照片放上网，你不放上网就没有事情了。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我相信我们都还是需要去学怎么样跟孩子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0: 那在这方面不晓得 UNICEF 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和孩子说不是你的错，那我们可以一起去解决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的回应吗？
2: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在社会上可能还没有大家都有这个认知或者意识到的东西，就是孩子其实真的是有权利生活在每一个空间，不管是线下的空间还是线上的空间。因为现今的时代，网上也是孩子们真的是努力成长的地方，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是不能跟线下空间完全被切割的。在网上学习啊，打游戏啊，交朋友啊，也是他们在网上学习表达自己、学习成长的一个机会嘛。所以其实一开始一听到哇风险那么严重啊，然后迹象这么多的时候，很多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叫孩子没收手机，或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叫他们不要上网了，就限制他们在网上的这个生活。那其实从我们联合国基金会的观点是说，不能直接的生硬的把这个关系切断，然后单单靠限制也是不能完全真正保护孩子的。我们要做的东西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去享受这些成长的机会，而关键真的是让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安全。
0: 那其实这篇报道现在发布至今应该已经过了2个月，接近要3个月了吧。那不晓得你们有收到什么样的回应吗？
1: 我们这一次和以往略有不同的是，报道出来了之后，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线下或者是线上的沟通，直接面对媒体朋友啊，或者是大众家长，还有那一些老师们，去回应他们的问题，或者是分享我们的调查结果。所以目前收到的反响还算是蛮正面的，虽然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一点点恐慌，哇很严重哦，我要怎么办这样子。但我们有从另外一个层面去辅助大家说，我有相应的求助的手册，就是家长可以怎样学习去应对等等。所以 反响目前还算是正面的。
0: 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吗？
1: 我觉得我们还在努力推进当中啦，因为我们可能不会满足于现在只是跟大众去沟通跟表达我们发现我们的调查发现，更多的是我们希望可以赋权和教育爸爸妈妈甚至是老师意识到网络上有这样子的风险，而我们的可能是生活中或者是教育纲领当中缺乏这样子的数码和媒体素养，让孩子意识到我应该怎么样正常安全的在网络空间生活之余不会侵犯其他人的权益。一来我们刚才一直都谈到就是像受害者的层面，但是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最近的这一个 CSAM 的犯罪趋势其实还有年轻化的现象，我们不应该只是避免孩子成为受害者，我们也应该要防范孩子成为加害者。
0: 是，那这篇报道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它让人意识到了受害者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情况。可是在与受害者沟通的时候，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确认这个东西我到底要不要说，因为说出来它可能有新闻价值，说出来它可能可以教育更多的人，但是说出来可能对受害者来说是二度伤害，到底要怎么样去平衡呢？
1: 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有点像 UNICEF 给我们媒体的培训这样子，我们就是以儿童的个人或者是集体利益作为最大的初衷和核心。只要我们判断就是报道这个细节或者是这个资讯可能对他的隐私和生活或者是未来造成影响的话，我们都干脆不报，我们都干脆不要用，不要写。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发布了孩子的照片，可能现阶段已经得到孩子或者是家长的同意了，但我们没有办法预计他未来会不会再一次的被恶度伤害，被人肉搜，人肉搜索，然后被人重伤，或者是他这一个当下我们发布的照片有没有可能像刚才提到的用 AI 生成身为裸照或者是一些不雅的影像等等。所以我们都会不断的去反思我们的描述有没有不小心暴露孩子的隐私，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
0: 来到节目的尾声，我想今天这个课题真的非常非常的沉重，所以想要请思雨来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作为普罗大众，你觉得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可以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小的一个举动是我们现在开始，只要你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妥当的内容，你就点击举报。举报就是那个很像一个小旗子这样子的按钮，你看到了这些有害的内容，你去举报就是在告诉这个平台这种内容是不可以被接受的，我们不可以去鼓励吹歪风的这样子一个素材。那如果有一天一个孩子或者是任何受害者把你当成是一个值得信任可以倾诉的对象，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学习怎么样接触他们的情绪，告诉他遇到这样子的坏事不是你的错，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再后续讨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个问题。
0: 谢谢诗雨，也谢谢静柔今天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了解到，甚至是去更加关注这个议题。这件事情它并不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它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且它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那其实今天思雨分享这篇报道呢，你都可以在当今大马上面找到。它其实除了思雨之外，还有另外一位报道者也是非常认真的在专注和钻研这个课题，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同时也有一份手册是吧？
1: 对，我们在因为我们应所有观众的需求，我们除了文字报道，我们还有一个影片版的播客节目去描述了这整个过程，所以你可以在影片版的那个点击内容下面就会找到求助的手册。
0: 好，那也谢谢诗雨再一次感谢两位。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理想混蛋的接住你，希望我们可以接住每一个孩子。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随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将在今年底结束，目前派驻当地的马来西亚维和部队全体成员预计会在2027年1月返回国门。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ed Khalid Noordin 指出，这些人员将通过数趟航班分阶段撤回，军备则从1月17号起通过海路运返我国。国民服务局学员管理组主任 Maslizan Shai Osman 强调，关于 PLKN 国民服务计划涉及严格军事训练的印象是不正确的，学员不需要因此对参与该计划而感到害怕。他说，训练中纳入的军事元素少于 10%， 而有关计划主要是让青年加强韧性及塑造个人品格。森米兰州务大臣 Dato Ismail Lassim 指出，加强关键基础设施、提升水工安全及增强灾害应对能力，是州政府向联邦政府提议纳入2027年财政预算案考量的几项优先事项。谈及各县的需求时，他指出，芙蓉及波德申县需要大幅改善基础设施，以应对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房屋、工业和交通流量日益增加的需求。2027年财政预算案定在下星期10月9号提呈国会。国际新闻，北极海货轮航线运物创新高，仅仅在9月便达到创新高的133趟航次，比8月增加 46%， 主要原因是海面融冰的情况以及西亚战争促使船东寻求替代航线。然而保险业及环保人士警告，这条航道的使用量增加可能引发油污染等严重意外事件。另外，由于北极区气候无法预测，海运工作也面临重大危险。美国波音公司之前发现737 MAX 客机的软件存在缺陷，可能导致自动导航功能在客机降落时失效。不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安全专家小组判定，这个故障不会构成安全威胁。当局也将向各航空公司发布一份特别公告，指导他们如何识别并应对这一问题。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三点到四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要和你一起来聊神仙。那为什么会聊神仙呢？如果你最近有发现啊，那有一部电影呢，在马来西亚上映之后票房还挺不错的，在中国的票房也挺好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动画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八仙。八仙是中国民间大家非常熟悉的神仙，那也许你曾经听过他的故事，也许你没有。那今天我们就会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和你聊一聊八仙的故事。那其实八仙里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神仙啊，其中就有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还有曹国舅。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着重来聊两个人，其中就是铁拐李以及汉钟离。而在聊他们两位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说一说八仙这个组合。其实八仙这八个人是中国神话传说里非常特别的一组人物，因为我们所认识的八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这八个人的。而八仙这个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相当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八仙这样的说法，但是那个时候的八仙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所知道的，还有我们认知里的八仙不是同样的人。到了后来，不同朝代也出现过不同的八仙，像是近代就有蜀中八仙，而在唐代也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饮中八仙。杜甫啊，就曾经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饮中八仙歌》，里面的八仙就是八位喜欢饮酒的文人，其中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诗仙李白。所以今天我们说的八仙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的演变才慢慢形成我们所熟悉的样子的。而这些后来成为八仙的人物，原本也是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历史记载、道教的传说和民间的故事里。到了宋元时期，八仙也渐渐地被当作是一个群体来描述。在元代的戏曲作品里，你可以看到八仙相关的人物是一起出现的。可是那个时候八仙的人选是不固定的哦，不像现在我们说八仙，你马上就能想起这八个人究竟都是谁。那个时候呢，有时候是 ABCDE， 有时候是 ACBDE， 或者是哦，就缺了一个、少一个、多一个其他人都是有可能的。而有些作品里是没有何仙姑，却出现其他仙人，有些作品里可能没有这个，却有那个。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八仙没有完全的定下来。而八仙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正式的确立下来呢？是在明代，吴元泰就写了一本叫做《八仙出处东游记》。在这个出现之后，我们今天熟悉的八仙组合才基本定型。所以如果要简单的来说，八仙呢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横空出世的，也不是某一天突然就砰诞生出来的，而是经过唐宋以来的传说累积，元代的戏曲发展，再到明代的文学作品定型，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八仙。而为什么八仙会受民间欢迎呢？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仙。八仙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些人是皇亲国戚，有些人是道士，有些人是文人，当中还有老人、男性、女性，有一些人样貌丑陋，有一些人身体残缺，更重要的是在很多的传说里面他们都是凡人，后来才通过修道机缘又或是仙人的点化而得到。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叙事模式，就是只要你够努力，只要你够坚强，一个凡人怎么样都可以修道成仙啊。所以八仙在后来不仅仅成为了神话人物，也成为民间吉祥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这样子普通人在他们的身上更加容易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传统的绘画、瓷器和雕刻、戏曲以及民间工艺里，你都可以看到八仙的身影。有些时候，这些艺术作品呢，不会直接把这八个人的人物形象都画出来，只会画他们各自的法器，就像是葫芦、扇子、宝剑、荷花等等等等。而这些只画法器不画真人或是不画人物形象的表现方式，就被称为暗八仙。那下一段我们就来了解八仙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铁拐李。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渝民所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你听过八仙的故事吗？你印象最深刻的八仙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0: 的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哇，原来是这样的。
3: 哎，女儿，干嘛？
2: 没什么。
3: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2: 没有没有。
4: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5: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4: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5: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4: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5: 保护自己和家人，
4: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和你聊八仙。刚才就问朋友们啊，在什么时候听过八仙的故事，又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了八仙。这位朋友是志明，他说是在功夫醉拳当中知道了醉八仙。而这位朋友呢，是手机尾号为0562的朋友，他说啊，他就发了一个链接过来啊，他就说勾起了他过去看这个八仙连续剧的回忆。而这位朋友呢是 Edison， 他就说曾经看过八仙的故事，还记得大概是20-30年前吧，是中国以及新加坡合拍的，应该是一部影视作品吧。那个时候呢，他也觉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要聊八仙，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如果说八仙当中有谁是最容易被大家认出来，又或者是形象非常鲜明的，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铁拐李。黑脸、蓬头、卷须，还有一只脚是跛着的，那手里呢还拿着一根铁拐杖，身边呢通常还会带着一个葫芦。可是你知道吗，铁拐李这个名字啊并不是他的本名。试想想，有哪一位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名叫铁拐李呢？感觉也不太吉利是吧。那铁拐李究竟是谁，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原型呢？其实是没有人有确定的答案的。有人说他的原名叫李玄，有人说他叫李宁阳、李洪水、李岳等等等等。而中国文化研究院的资料就指出，历史上也没有确切的铁拐李这个人物。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主要是民间的传说还有神话的体系啊，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故事，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故事一样来听。那这位朋友就是铁拐李，传说中他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用李宁阳来指代他原本的名字。李宁阳本来是一位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人，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些修仙人，白衣飘飘，不食人间烟火。他很早就开始修行，道行也非常高。那为了追求更高的境界，有一天他就决定要以元神出窍的方式前往华山修行。在出发前，他就先吩咐自己的弟子，他说为师啊要出去修行了，那如果7天之后呢我的魂魄没有回来，你就把我的肉身给烧掉，但是这7天呢你都要好好的啊看顾又或是照顾我的身体。就这样他就留下自己的身体出窍啊，把自己的元神出窍去修道去了。而风平浪静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在第6天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弟子因为家里的母亲突然病重不得不离开。弟子就想，哎呀，师父已经出去6天了都没有回来，想必是遭遇不测的啦。所以呢就直接烧掉了师父的身体，觉得再等一天师父也不会回来了。于是他烧了师父的身体之后就回家了。可是第7天的时候，李宁阳的魂魄就这样飘回来了。但是回到自己所在的地方，他发现他的身体已经不存在了，那里剩下的只是一片灰烬。如果我是李宁阳，我当时一定是觉得晴天霹雳啊。那传说中他只能寻找另外一具身体，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那里。最后他在树林里飘荡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具已经死亡的尸体。这具尸体的样子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样子，黑脸、蓬头、卷须，而且是一名跛脚的人。没有办法，铁拐李只好进入这具身体。于是原本相貌堂堂的修道者就这样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铁拐李。他的手上呢还有一张非常重要的法器，那就是葫芦。在过去的民间传说当中，葫芦是拥有治病的功效的。 也就是说，铁拐李啊，在后来经常被视为能够济世救人的仙人，就是因为他拿着那个葫芦。而后来呢，他也被视为是民间的传统狗皮膏药行业的祖师爷，这也让他的形象更加的贴近那些普罗大众。我们会发现，他的故事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的外表或是身体状况，甚至社会眼中的正常或不正常，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虽然我相信铁拐李一开始也非常崩溃，但后来他的这个行事啊、作风啊，又或是他的故事，也让更多的人还是非常相信他，甚至是非常崇拜他的。那这一段关于铁拐李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在下一段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位就和铁拐李比较不同。这一位朋友呢，他在道教的传统当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他就是汉钟离。下一段继续来聊，先来听听这首歌张碧晨以及毛不易所演绎的《黑月光》。如果是你回家之后发现弟子把你的身体烧了，明明你跟他说七天之后再烧，他在第六天就把它烧掉了，你会很愤怒吗？还是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来，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0: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1: 老规矩。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接下来要和你聊的这一位八仙当中的另外一位人物，说的就是汉钟离。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汉钟离的画像，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形象也是蛮有特色的啊。有这张红脸，大腹便便，袒胸露腹，手里还拿着一把扇子，时不时呢就用这个扇子拍打几下自己的大肚皮，头上啊还梳着特殊的发髻。而这样的形象已经成为汉钟离非常固定的视觉符号。而他的名字呢，也和铁拐李一样，大家都说他其实不叫汉钟离，而叫钟离权。那为什么大家会把他记成汉钟离呢？根据宋代的《宣和书谱》记载，钟离权曾经写过一幅字，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意思是我是天下最大最闲散的人。可是后人呢，就把这个逗号放错了位置，本来是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变成了天下都散汉钟离权，而钟离权就这样成为了汉钟离。而一些不知道汉钟离三字出处的人，就以为他叫汉，名钟离，其实钟离才是他的姓，而权是他的名字。另外呢，就有一些人把汉钟离三个字理解成是汉代有一个叫钟离的人，所以他的名字才会叫汉钟离。在民间的传说当中，就认为他出生于汉代，但是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关于他的出生年代啊，还有生平啊，历史文献，还有后来的道教传说，其实都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历史上并没有真的确切的关于他的资料和历史。在道教的传统当中，钟离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全真道教啊是尊封他为主师爷之一。而在八仙的传说体系当中，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几期节目里会提到的吕洞宾。他呢是吕洞宾的师父，在某一版的传说里是这样子的。那关于汉钟离是怎么得到的，也流传着不同的故事。我们先从他出生开始。传说中，他在出生的时候就和别人不一样，他的母亲的胯下是发出一光万丈，而且他一出生就100公分高，15公斤重，就像一个3岁大的孩子一样。而在某些传说里呢，钟离权是出生在将门里，父亲叫做钟离章，因为北征匈奴有功，就被封为燕台侯。他还有一个哥哥叫钟离简，官至中郎将。而志在沙场的钟离权在长大之后也成为了将军。那在吐蕃啊这个率众袭来时，他为了要赢下保家卫国的战争，那个时候呢，他本来已经要赢咯，却因为铁拐李路过，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有仙骨啊，可以成仙，于是呢就觉得，哎呀，这么有才的人不可以困在凡人的宫陵迷啊这个名录之中，所以呢就扭转了战局，让他输掉了啊。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当然就是他被奸人所害，反正无论如何他就是输掉了这场战争，最后他就失败了，逃到深山之中。而就像是命中注定一样，他在深山之中就巧遇了一位仙人，而这位仙人也成功说服他放弃这些尘世的功名。那最后呢，他就经历修行，羽化登仙。成仙之后，他又一次遇到了铁拐李，这个害他打仗输掉的人。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看破红尘，所以呢就放下被背刺的无奈，成为了八仙之一。所以汉钟离的身上也是存在着一个非常典型的由凡人变成神仙的故事模式的。那他最具代表性的法器就是手中的那一把扇子，他的那把扇子我想大家也非常熟悉，它叫做芭蕉扇，也就是我们在西游记里听过的那一把扇子啊。 在八仙的民间传说里，这把扇子不是普通的扇子，有些传说认为它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帮助人脱离困境。所以在民间的艺术当中，如果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形象，也就是大着一个肚子拿着一个大扇子的仙人，大家就会觉得这就是汉钟离。那如果你把铁拐李还有汉钟离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啊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完美无缺的神仙，而这也是八仙特别的地方。它里头的神仙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甚至是有着不同的样貌和形态，所以后来才会有我们熟悉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用自己的法宝渡海，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那八仙的故事当然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还有倒骑毛驴的张国老，手持荷花的何仙姑，还有韩湘子、吕洞宾等等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世，还有代表的故事。在下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继续走进八仙的故事当中，看看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物，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大家非常熟悉的神仙群体。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杰伦所演绎的《红尘客栈》，以及黄绮冰所演绎的《若无你，我要去哪里》。下个小时会有星星音乐龙虎榜，敏瑜和 YY 会和你一起数榜。今天八仙的故事先到这里哦，打住，放一个逗号，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再聊。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内政部和移民局在今年1月到9月29号期间，在全国展开10374项执法行动，并逮捕了37313名非法移民。与此同时，当局也逮捕了1809名雇佣及庇护非法移民的雇主。赛夫店警告雇主不要为了轻易获利而雇用或庇护非法移民，因为有关行为也会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及社会秩序。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 Berkat Deepawali 土妖节融资计划拨款3000万ringgit， 以协助印裔企业家为下个月的土妖节做好营商准备。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推行的特别融资计划，提供最高30000ringgit 融资，年利率 3%， 以及融资期限长达12个月。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obeng 表示，即将在沙拉越州议会会议提成的2027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预计将涉及包括电费、经济发展方向及州收入状况等多项课题。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即将宣布的措施详情。马六甲州目前正在探索州内旅游业的新领域，包括体育旅游，以便可以在未来举办世界级活动，吸引更多游客。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raf Yusof 说，截至今年八月，马六甲共录得1120万名游客，显示州内旅游业生态系统运作良好。国际新闻，巴西总统选举即将在2天后登场。美国二号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美国国务院没有详细说明是何种安全问题，也没有将这个状况和巴西选举做连接。巴西外交部则拒绝针对这件事发表评论。阿根廷政府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十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而且不可退还，或是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3: RFM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4: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4: 那我们在今天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数新兴音乐龙虎榜啦。其实啊，我们在上个星期呢就和大家聊了嘛，可以得到 MMBA 也就是 Music Bowl 的这个音乐颁奖典礼的票，而且是重点是什么呢，是免费可以得到我们的票根的。那么好可爱哦，只能说哎呀，大家一定要先看看我们的那个细则了哈。我们有注明是要在每一个这两个星期日，我们的排行榜也就是从下午4点到傍晚6点这2个小时的期间发送信息，并不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发送信息哦。
6: 是，我们呢就经常在星期一啊到星期五都收到一些同事的回复，他就说，哎，我们在 WhatsApp 收到了这个信息，哎，那我们就告诉他，可是。
4: 我们的活动是在星期天的下午，哎、嗯，可以理解大家想要拿票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紧张的。
6: 是，
4: 但是活动时间只有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提前发了，而且没有在指定时间发，那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让你入选，哎，所谓的入选就不是选中你哦，就是把你放在抽奖名单内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活动已经说明了，一定要在10月4号或是9月17号，已经过去了嘛，那就是剩下明天最后一天，10月4号的下午4点到傍晚6点，也就是这两个小时之间，将你想要去参加 MMBA 音乐颁奖典礼的这些讯息发送进来，那我们才会把你放到入选名单当中，放到电脑那里去进行抽奖。
6: 是，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呢，首先你一定要先确认10月24号星期六当天你得不得空。哎，如果你人也在吉隆坡或者水龙一带的，也方便来到现场的话呢，那你就是已经是符合我们第一个条件规则了吧？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大家得到了这个免费的入场券之后，又把它给转卖或转让给其他人，所以还是会鼓励大家先确认你那天当天的时间是否是得空的，空出来，然后有机会参加这个这场活动的话呢，那可能我们就会先优先考虑了。但无论如何呢，要怎么样玩呢？其实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脸书还有 IG 都上传了我们的这张海报。那么在海报下方的 caption， 哎，那个留引言呢是非常的重要哦，一定要先读过一遍，读过一遍不理解没事，读多好几遍了之后呢，我相信你就大概能够明白，哎，这个游戏或者是怎么样免费锁票的方法啦。
4: 主办单位也特别提醒大家，那这一次的音乐颁奖典礼是没有售票的，所以你在网上看到任何售票的都是黄牛票，一定不要买黄牛票，通过正确的这些管道啊，无论是跟我们的官方媒体也好，又或者是跟 Music Bullet 的主办方也好，关注我们的社交平台，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看到这些送票的消息，一定不要花钱去买黄牛票啊。
6: 那下来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哎，暂时找不到我们这一张海报的话呢，也没事，欢迎你就发送 MMBA 这四个英文字母，然后我们就把有关的海报还有里头的这些详情细则都和你分享。当然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先和大家一起关注新星音乐龙虎榜啦，明天就期待大家的上线参与。当然鼓励你把这个好消息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约上他们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 MMBA 的音乐颁奖典礼吧。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上周是第1887期新星音乐龙虎榜。放下眼睛你无助，等这是最好的情书。上周的冠军歌曲《何故》是刘宇宁演绎的歌。
4: 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周深所演绎的《浮生若梦》。
6: 新上榜的歌曲《Bad Idea》是派伟俊演绎的歌，上周是季军歌曲。
4: 胡彦斌《生死未定》上周排名第四。
6: 2026是 Winnie 和云妮所演绎的歌，新上榜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五。想到来往
4: 往怎么断，请你说严格定义。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在上周排名第六，上榜10个星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

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许凯所演绎的《不是不爱》。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夜光》是万芳的歌曲。

0: 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于文文的《边界》。
1: 境界宇宙光明面，人生阴晴圆缺，分了身来闭上眼感受。
0: 艾瑞刘宪华《灯暗下来》是上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曲。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fan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本周就是第1888期新晋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是新上榜的歌曲于文文的《边界》。新晋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10。
2: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首歌曲分别是本周排名第10的余文文的《边界》，以及本周排名第9的《灯暗下来》，是刘宪华的歌曲。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说到《边界》这首歌啊，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现在常说人与人之间要有边界感。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没有边界感的人，会提醒他吗？
1: 哎，得看还是谁咯。如果他是我重要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会善意提醒。如果我跟他不是很熟悉的话，我就觉得好吧，没事。
0: 可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朋友和朋友之间，如果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本来就不应该要有什么边界的。你认同这句话吗？
1: 我得我还是看人呢，怎么办？我是那种看对人不对事。哇，好坏哦，我怎么样？
0: 可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
1: 那、okay.
0: 你对某些人一定是边界感没有那么强的，可能他跟你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事。那对于某些人，你可能没有这么多想要和他分享的事。就是我的生活不是很希望你来插手。
1: 但我看过有朋友做的边界感这回是做

0: 挺好的，就直接表明。而且我觉得能够诚实表达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了。所以挺羡慕他能这么的坦然的直接跟对方说，他可能也不会去想，哎，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纯粹就觉得我就觉得这已经是不舒服了呀，我就直接表明我的想法。那所以也我觉得都得看，哪怕是在家人都好啊，我们都说这个边界感啊，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多一点空间的话呢，反而是比较好的。距离产生美吗？
1: 是，我觉得可以设立一个好的边界感的人，一定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因为他知道要怎么样去和人家说，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要有一些边界存在。那这样子呢，你们相处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是灯暗下来，灯暗下来的时候呢，可能边界就会模糊一点了。
0: 不到了是吧？
1: 因为看电影的时候啊，
0: OK，
1: 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跟旁边人的那种边界好像就似有似无这样的存在。不过这里的灯暗下来说的呢，是把人生当作是一场表演。那在人生的这场表演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这个灯暗下来的英文名字所传递出来的 Enjoy the show， 享受人生这场秀吧。
0: 是，那向来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何云妮所演绎的《南海姑娘2026》，有好多朋友其实也分享了，无论是在第一次听也好，或者听了多少次都好，对他们而言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除了就是因为原创或者是原唱的关系哈，所以大家到现在呢，不管是哪一个年代都好，对这首歌还是很有印象。不过其实呢，这首歌曲呢，想唱的不单只是停留在爱情哦，更是一份说不出口的思念还有遗憾，所以想做什么就好好的去执行吧，真的是不要等到后悔了，或者是没有做了，等到你老才有遗憾了，那时候就太迟了啦。就像这首歌曲一样，不是不爱，那就什么话都要好好的说出来。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 Uriah 徐凯的歌不是不爱，第一开始听到这个歌名 YY 什么想法？
1: 就是一些渣男。
0: 哎，等一下，
1: 可能就是说我没有不爱你，只是我更爱他。
0: Ouch， 就为什么想到这个？你的那个，
1: 可能因为我看的那些剧都是这样子啦。哎呀，没有啦，没有啦。我想这首歌它要表达的反而不是我说的这种想法。
0: OK， 反面教材，未来不是那个意思啦。意思就是，我觉得在爱情里头呢，真的是有很著名的去分享，像能够坦然，我觉得还是那一句话呢，能够坦然的表达你的一些想法和情绪的时候，证明对方其实在你的心中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哦，不是不爱这件事情，是因为爱情是有很多的面向的，有些时候相爱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那种有些时候不爱的人就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需要在一起，无论是过生活也好啦，或者是所谓的搭伙过日子。我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呢，被偶像剧渲染成很多很浪漫的模样，但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爱是有各种的面向的。排名第八。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首相南德叙阿诺尔领导的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缅甸难民课题。经过我国和缅甸的磋商，政府已经把首批1476名缅甸难民分阶段有序并人道的送回国，过程也充分考量了安全、记录以及当事人同意等因素。这项举措有助强化移民课题的管理，让这项工作更有序和持续地进行。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硬影，
4: 一起数榜啦！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六。
6: 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 Bad Idea 是派伟俊演绎的歌。哇，第一次听到这个 Bad Idea 的单单这个名词罢了，我就是在想是不是以前可能不好的想法现在拿出来也是好像挺好玩哦。
7: 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就是把那些过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的照片啊，没有什么用的想法给收集起来。
6: 哎、有，我觉得我不会收集起来，我是不小心翻到还会再看我一些。哦，原来以前我拍过这类型的内容。哎，
7: 黑历史
6: 哦，像挺好玩的，就觉得哦，做成另外一个回顾的那种感觉，好像也挺不错的哦。
7: 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它是一个 bad idea， 可是在别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 good idea， 那你把它收集起来，它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6: 你让我想起了《像水一样》这首歌曲，我们是装在怎么样的容器？哎，那就水就有不同的形状啦。这首歌曲呢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像水一样》，飞道尔和 Dr. Sri Siddhino Haliza 所合唱的歌，我们也先听一听这两首歌曲吧。

0: 名第四。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生死未定》。说到生死未定，你就会发现像是在棋局又或是在战场上一样啊，很多时候呢究竟谁会胜出还是不一定的，因为往往我们都喜欢反转的叙事嘛。那所以你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时，也不要觉得我好像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了。
1: 你让我想起了龟兔赛跑。
0: 是，你看
1: 在反转，
0: 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就在等那只兔子睡觉。

0: 本周推荐曲。
1: 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逆风》，也就是911所演绎的歌。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手游《传说对决 GCS 2026》的主题曲。而且呢，911是用这种台式嘻哈的方式，唱出了面对逆境时不服输、继续拼下去的精神。
2: 这首歌真的也很适合接上一首歌。下一首告诉你的就是《生死未定》，这首歌就告诉你，即便现在风向不利哦，还是不可以放弃航行，要继续逆风而上。
1: 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

0: 荐曲。
1: 本周的推荐歌曲是《小小的我们》，也的就是梁于琳所演绎的歌。这首歌曲呢，讲述的是那种安静可是真实的装大人状态。其实之前 Eileen 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嘛，那个时候她宣传的 Call 911是非常不同的歌曲。
2: 对，
1: 我想这首歌是比较走心的，而且呢他其实也说的是现在我们在大大的世界里好像一个大人一样，可是其实我们的内心里是一个小小的我们在装大人。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写给每一个已经长大却还在心里怀念小时候的那个勇敢单纯的自己的人。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0: 硬影，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本周的季军歌曲是周深演绎的《浮生若梦》。那这首歌曲呢，是唱出了一段爱恨情仇、爱恨纠结、缘起缘落的感情故事哦。
1: 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周深的声音能更加深刻的让你感受到这部剧它里面的那些痴缠啊，又或者是那种纠缠之类的那种情绪吧。
0: 没错，这首歌曲也的就是电视剧《云秀行》的主题曲。青色

军歌曲。本周的亚军歌曲是 Dior 大影所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那我们这一周呢，就是第1888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的推荐歌曲就包括了911的逆风，还有小小的我们，也的就是106梁于琳所演绎的歌。本周排名第10的歌是新上榜的歌曲于文文的边界。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也是新上榜的歌，灯暗下来，也的就是 Henry 刘宪华的歌曲。南海姑娘2026是何云妮的歌，本周排名第8。尤然雅徐凯所演绎的不是不爱，本周排在第7。派伟俊的 Bad Idea 本周排名第6。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像水一样是飞道尔和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合唱的歌曲。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本周排名第4。本周季军歌曲周深的浮生若梦。那亚军歌曲就是这首正在播放的大影所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这首歌曲它描绘的是一位女孩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历程。我想她不只是一个女孩，她也可以是一个男孩，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从过去的自己慢慢的成为现在的自己。你可能会有喜欢的部分，有不喜欢的部分，但你走过的每一步都会成为你的灵魂里的养分。

0: 军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是刘宇宁的《何故》，这首歌曲呢，也的就是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之一，唱出了剧中爱而不得、放不下，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啦。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记得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那这个小时星星音乐龙虎榜就和你一起数到这里啦，在下个小时会和你一起来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是用心良苦，想你跬步也不歇脚。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傍晚五点，萨拉姆雷西尔马德尼，国防部长德鲁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丁说，政府将重新调整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在半岛和沙巴沙拉越的人员驻地比例，以平衡国家防卫力量的分配。他说，政府的目标是让武装部队人员均衡分配，也就是 50% 驻扎在半岛，另外 50% 驻扎在沙巴及沙拉越。另外，针对临近我国的菲律宾巴拉巴克岛军事活动，国防部长说，有关情况应从防备角度看待，而非视为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另外，随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将在今年底结束，目前派驻当地的马来西亚维和部队全体成员预计会在2027年1月返回国门。国防部长卡里诺丁指出，这些人员将通过数趟航班分阶段撤回，军备则从1月17号起通过海路运返我国。部长也提到，如果联合国提出请求，我国愿意考虑参与在黎巴嫩新组建的维和部队。不过他指出，这件事取决于联合国的决定及授权，因为我国不会参与任何没有获得该国际组织授权的军事行动。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内政部和移民局在今年1月到9月29号期间，在全国展开10374项执法行动，以应对非法移民问题。部长表示，当局同期也在各项突击行动及实地行动中检查了超过137000人，并逮捕了37313名非法移民。与此同时，当局也逮捕了1809名雇佣及庇护非法移民的雇主，其中1692人是马来西亚公民。塞夫店警告雇主，不要为了轻易获利而雇佣或庇护非法移民，因为有关行为也会造成国家安全隐患。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社会大众如果对本地媒体的报道操守有任何投诉，可以向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反映。部长表示，任何不满都应该通过正确管道反映，以避免产生误解或采取可能影响媒体业诚信和公信力的行动。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说，脸书母公司 Meta 承认其系统出现技术错误，将 WhatsApp 用户的正常活动视为违规。该公司也证实，在委员会所提成的首批个案中，超过半数是受到有关技术错误的影响，而该技术故障已经在9月底获得解决。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 Berkat Deepawali 屠妖节融资计划拨款3000万 ringgit， 以协助印尼企业家为下个月的屠妖节做好营商准备。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推行的特别融资计划，提供最高3万 ringgit 融资，年利率 3%， 以及融资期限长达12个月。他说，对需要在短期内取得周转资金的小商家而言，这项协助增加库存及为佳节做准备的融资便利尤为重要。 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obing 表示，即将在沙拉越州议会会议中提成的2027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预计将涉及包括电费、经济发展方向及州收入状况等多项课题。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即将宣布的措施详情。马六甲州目前正在探索州内旅游业的新领域，包括体育旅游，以便可以在未来举办世界级活动，吸引更多游客。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raf Yusof 说，截至今年八月，马六甲共录得1120万名游客，而有关游客人数预计为州内经济贡献113亿2000万人民币，显示州内旅游业生态系统运作良好。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在今天举行国会大选，支持乌克兰的现任总理库尔伯格斯有望继续执政，但是严重的政治分歧可能使得筹组政府变得更加困难。在竞选期间，库尔伯格斯也承诺加强拉脱维亚的反无人机能力，并将国防支出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5%，这在北约成员国中属于最高水准。然而他的亲俄罗斯竞争对手主张拉脱维亚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应该更加关心国内生活成本问题。拉脱维亚全国大选投票将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结束，预计在数小时内将公布最初结果。这次选举将选出100名国会议员，任期为4年。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条件的示威活动持续延烧，二号有超过400所高中关闭，本周已累计大约5000人被捕，大多数是青少年。法国政府表示，高中生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但是谴责包含追击、踢打警察的暴力行为。当局计算，法国有大约735所学校受到抗议活动影响，约占学校总数的1/10。这场运动是在9月从巴黎地区开始，随后扩散至全国各地。学生表示，学校的教学时间过长，学习条件恶劣，其中包含教室过热以及师资短缺。距离选出接替马克龙职务的总统大选还剩下7个月，这场运动已经产生政治效应。西班牙国会否决2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则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性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驱离首都马德里一套她住了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星期五审议的法案宗旨在于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阿根廷政府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而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巴西总统选举将在2天后登场，美国二号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洲也随即关闭大使馆，使大选前夕原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高。美国国务院没有详细说明是何种安全问题，也没有将这个状况和巴西四号的选举做连接。巴西外交部则拒绝针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巴西民众将投选出总统，这场选战将决定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是否将转向保守派。 北极海货轮航线运物创新高，仅仅在九月便达到创新高的133趟航次，比八月增加46%。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重新调整武装部队人员驻地比例，平衡分配国家防卫力量。内政部警告，雇佣或包庇非法移民会造成国家安全隐患。拉脱维亚举行国会大选，是否援助乌克兰成关键议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6: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哇哦，好快呢！这一周呢，就是已经是第14期的榜单跟成绩了哈。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先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13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差一点就要说星星跃龙虎榜了。
1: 那是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得很快哦。
6: 是，那上周的冠军歌曲呢，就是郭富城的冲冲冲啊，难怪我要那么冲。
1: 你这么快就要冲回上个小时吗？那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吴莫愁的汹涌，
6: 上周季军歌曲昨天今天是莫文蔚演绎的歌，
1: 上周排名第4的歌曲是吴克群所演绎的我走我走，
6: 上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也就是曾比特演绎的歌，
1: 黄丽玲的删了100遍是上周排名第6的歌曲，
6: 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人间缺憾美的就是冯允谦所演绎的歌，
1: 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在上周排名第8，
6: 笨蛋这首歌曲的就是汪苏泷还有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曲，上周排在第9位，
1: 而上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就是周深所演绎的如约。
6: 那本周呢就是第14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先为你揭晓的就是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有的就是吴青峰演绎的晴天娃娃。所以 YY 你认识晴天娃娃吗？
1: 我认识了
6: 样子吗？
1: 有的有的，如果你有看过一休和尚，
6: 哎呦，
1: 他有一个代表性的物品，
6: 哎，
1: 就是晴天娃娃，因为那个是他的妈妈送他的。
6: 对，
1: 我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物品的存在，因为在马来西亚大家应该比较少使用晴天娃娃，又或者是因为我们四季如夏嘛，除了雨季，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去挂晴天娃娃。
6: 是，我在近期在重刷柯南的时候呢，也看了他们其中一集，哎，那女主角小兰呢就特意挂上了这个晴天娃娃，就祈愿啊，明天是晴天，不要再下雨了，因为这几天可能都一直在下雨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哇，这晴天娃娃的那个样子其实很可爱，很萌哎
1: 哎，我之前有做过哎
6: 哎，
1: 就是用乒乓球，然后用纸巾，那个时候是小学的一些手作班啦，他就会告诉你，哎，你可以这样子做一个晴天娃娃，我觉得还挺可爱的，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6: 嗯，那下来呢，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有的就是曾比特演绎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会不会现在这个对白大家比较少听到了呢？
1: 我觉得比较少，我们听到的都是嘟嘟嘟嘟，因为我们现在应该很少直接拨电话给对方。那如果我们真的拨电话给对方，身在马来西亚，你能听到的应该是 Number Yang Underdog，
6: 你的在巴黎呼呼你。或者是哎，要么就是马来语或者英文，对吧？
1: 对，
6: 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可能看戏哎，你就会听到粤语或者是华语版本的。
1: 但是更多的现在大家应该都用 WhatsApp 吧？WhatsApp 是没有这种提示音的，这种 WhatsApp 只会嘟嘟嘟嘟。
6: 那换作是你会不会期望？但是我觉得呢，无论如何都希望你所打的号码下来都能接通。我们先听以下这两首歌曲：吴青峰的《晴天娃娃》，还有曾比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听我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曾皮特所演绎的粤语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笨蛋！为什么骂我？
0: 没有啦，要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有的就是汪苏泷以及五月天的阿信所演绎的《笨蛋》。那这个笨蛋呢，在他们的演绎当中，又或者是在他们的解释当中，它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哦。它代表的就是，我觉得更像形容词啦，就是那些不愿意向世界妥协，直到结局也要义无反顾的向南墙奔去的那种精神。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它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你还愿意去做吗？
1: 要看啊，怎么办？我什么都是在看，没有那么快，不果断。
0: 用听可以吗？要看。
1: 我觉得以如果看那个多大的兴趣吧，那打个比方，如果是生活上的琐事的话呢，我可能还挺随意的，但是如果要做人生的重要的决定，我可能就会先收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我才来做决定。但至于出来的效果怎么样都好，但我觉得至少是自己做的决定嘛。当下的自己可能也偶尔会骂自己笨蛋，也说不定嘛，对吧？也可能做那个决定完全的不满意，但我觉得至少你有认真的经历过。
0: 你知道福建话有一句话叫做提供天拱狼，就是天上天会疼惜那些所谓的笨蛋。那这些所谓的笨蛋，就是他可能是比较憨厚的，又或者是呢真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义无反顾的。有些时候上天可能真的会偏爱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坚持会让他们看到胜利的曙光。
1: 那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昨天今天，有的就是莫文蔚所演绎的歌。哇，汪苏泷好忙哦。这首歌曲是汪苏泷创作，莫文蔚演唱，是以这种复古 R&B 的曲风写下了昨天今天还有那些还没到来的明天。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联名 2.0 时隔四年重新出发的首支作品哦，同样也让这种不同时代的音乐记忆在歌声里重新相遇。所以让歪歪来分享你的昨天和今天，你觉得会是有什么特别的关键词吗？
0: 昨天和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工作。昨天在准备工作的前期工作啊，
1: okay,
0: 这些准备，那今天就是正式工作。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banget.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3: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2: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3: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30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2: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00到6:00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敏瑜，
4: 来和你介绍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上榜的歌，是陈楚生所演绎的《失温拥抱》。你知道失温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吗？
6: 慢慢的没有温度吗？
4: 我想在马来西亚应该还没有到失温吧。有啦，有可能你会在某个地方你可能觉得特别冷。
6: OK，
4: 那可是这种冷有点像是心冷。
6: 哎呀，所以才会叫做失温拥抱，跟对方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不到对方的温度吗？
4: 那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也两个人他们很冷的时候就会互相拥抱来取暖，可是当你互相拥抱这么贴近彼此的时刻，你却感受到人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关系也好啊，又或者是自己心和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你可能就会有这种心态吧，就是失温的拥抱。
6: 哦，我把它叫做心寒，哎，不是
4: 就是心淡了啦。
6: 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冲冲冲》，郭富城所演绎的歌曲。这首歌曲是香港赛马年会的这个主题曲啦，以马年为主题，也搭配了这个强劲的电子节奏。那我们也先听听一下这两首歌曲，
4: 两首风格非常不同的歌曲。
6: 陈楚生演绎的《失温拥抱》，还有郭富城的《冲》。

0: 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冯允谦所演绎的粤语歌《人间缺憾美》。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分享啊，人在低谷还有不完美的人生里呢，慢慢学会面对自己、接纳自己的过程。我相信人的一生里面，你一定会有你最开心的时候，最伤心的时期，也有可能是在你低潮期的时间。
1: 嗯，
0: 所以你会不会也常常会跟你的身边人分享，可能在你很低落的时候，都会想要把这些苦恼分担出去吗？
1: 不会耶。
0: 啊，你是默默收藏吗？
1: 我是既不报喜也不报忧的类型。
0: 哎，等一下，你要多多分享，不是吗？
1: 我是比较神秘的类型，没有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睡一觉就会好了。
0: 啊，这么好吗？就当成是隔一天，好像是 restart 这样子。
1: 对，就是重新开始。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它可能太深刻，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做。可是我觉得人最终需要学会怎么去消耗自己的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消化，身边人的帮助就会非常重要。可能我是比较担心会打扰其他人的人
0: 啊。但都希望大家无论是对谁诉苦都好呢，都希望你在你的人生当中都能够慢慢的接纳自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2: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4: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3: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4: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5: 你好，我是敏瑜，
0: 继续来和你数榜本周排在季军的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阿恋黄丽玲所演绎的《删了一百遍》。
5: 啊，删了一百遍是信息、照片还是什么呢？我通常会做这个举动，是因为我的手机的容量已经不足了。
0: 我也是，就是我的手机啊、电脑啊，甚至是我的云端储存，如果已经满了，我就会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对于分手的男女来说，也是一个必做的动作。真的不会留下吗？你不会想要就是记录一下你曾经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吗？
5: 诶，向来不是有这个功能吗？归档。哎 ，archive 起来，就是你先把它收藏的意思，然后之后如果哎复合了，你又可以再把它按 archive， 然后又可以这样大家看见了。
0: 我很好奇，大家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去删的这些照片？是因为你们两个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删了吗？还是即便没有闹得不愉快，还是要删掉这段经历，因为觉得是一段黑历史？
5: 我反而觉得就是已经是翻篇的关系，所以才想要做这个删除的举动。但是我在想哈，真的在删除的当下，会不会其实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难过呢？
0: 我觉得应该会。那这个删了一百遍，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删了又从那个最近删除再复原，
5: 哎呀，
0: 然后又再删掉，就一直在反反复复的删了又复原，删了又复原。
5: 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拍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可能是超过100

0: 本周就是第14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0的《晴天娃娃》，的就是吴青峰演绎的歌，曾比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是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是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所合唱的《笨蛋》。
1: 莫文蔚《昨天今天》本周排名第7，
0: 《失温拥抱》是陈楚生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6。
1: 郭富城的《冲冲冲》本周排名第5。
0: 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是冯允谦所演绎的《人间缺憾美》，
1: 阿琳黄丽玲所演绎的《删了100遍》是本周排名第3的歌曲。
0: 本周的亚军歌曲是吴克群的《我走我走》，
1: 本周的冠军
0: 我走去哪里？哎呀，这么快揭晓
1: 了冠军！
0: 是，那说到这首歌曲呢，《我走我走》，我觉得在感情里头啊，真的是很表明跟你说我走我走的意思，也有可能你一开始听起来会不会很像是想要逃避责任呢？就觉得好没事，我走我走，就是我不碰了，我就走开的意思。
1: 我觉得这首歌和刚才提到的《失温拥抱》有点异曲同工之处
0: 哦，
1: 就是都是说人和人之间越来越远了。既然这样，那我就走吧。
0: 这首歌曲呢，也描绘了那种啊，面对离别时的复杂纠结，哎，还有最后呢，就选择放手这样的概念。我们也先听听这首歌吧。

0: 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吴克群的《我走我走》。等等等等啊，我没有要留你。我是在介绍本周的冠军歌曲，他们恰好呢可以连成一段对话啦。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容祖儿的《等等等等》，那有点像是在留住对方的意思，但其实呢，他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在说等待这件事情。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节奏明快、充满自信和魅力的流行作品哦，他就用等作为主题，唱出了现在的女性在爱情当中不再像过去一样要待在家里等人家上门提亲、又或者是在等待别人主动追求，我们都可以选择主动出击。那这种态度我想也是现在所谓的大女主态度吧。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要唱出就是女生面对感情不再被动等待了，喜欢就大胆靠近的自信。哎，我找到另外一个重点，自信这回事。如果你只是主动出击可是你没有自信的话呢，可能人家觉得你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你就来找我。
1: 但是通常主动出击的人应该都挺有自信的吧。
0: 啊，就是很矛盾，所以怎么样，我们又要主动出击但是又要自信，如果我两个都没有的话，我好像只能够等。哎，
1: 不是，我的意思是通常会选择主动出击的人应该蛮有自信的
0: 哦，
1: 因为没有自信的人他不是主动出击，他是默默付出。
0: 哇哦，默默付出。那换作是你呢，你是怎么类型的人呢？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下周继续为你数榜啦。外卖也差不多要下班去咯，
1: 拜，
0: 祝福大家下个小时为你送上好歌大放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 Anwar Ibrahim 指出，青年不应该再被视为仅仅是未来领袖，而应该挺身而出，成为参与领导共同塑造国家发展方向的伙伴。首相今天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为2026年青年经济论坛主持开幕时表示，面对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与不断变化的叙事，年轻一代必须更加积极参与，共同捍卫国家的尊严与利益。兼任财政部长的安诺也提醒年轻一代，不应对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掉以轻心，更不能任由仇恨及种族主义情绪持续滋长。卫生部调动超过200名来自不同专业及机构的医护人员，以确保2026年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在马来西亚举行期间，医疗及卫生应急准备工作处于最佳状态。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在脸书发文指出，这项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的这项国际盛事预计将吸引近15万名观众。他说，由马来西亚副首席医疗官 Sharifah Fidom Said Ali 共同领导的国家医疗协调工作，进一步展现我国医疗团队的专业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约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该计划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据韩联社报道，关于该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表示，对美投资项目应以商业合理性为前提，如果不具备商业可行性，将不会推进。韩国政府表示，还没有就是否投资该项目以及潜在投资规模做出决定。据当地媒体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帕姆兰2号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发布其辞职决定。他表示，自己辞职并非如外界所猜测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希望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新鲜血液腾出空间。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号。他所在政党瑞士目前最大的政党人民党宣布，帕姆兰继任者该党新的联邦委员的选举将于12月9号举行。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爱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在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那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填满的歌曲，那我就有一些的话呢，就是我自己的自选曲啦。十月份的主题就是主题曲，你没有听错，就是无论是在我们看电视剧也好啊，电影啊，运动会，甚至是想到的游戏里头的主题曲呢，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那节目播放的歌曲呢，都是会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也希望在这个小时里头呢，都带大家听听不一样风格的好音乐。那说到主题曲，不晓得你会先想到什么呢？可能你一听前奏，你马上就知晓是哪一部的电视剧，还是电影开始的时候，对你来说，那几首歌曲都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还是一边玩游戏，音乐一响起，马上就带你回到当时的游戏世界，少不了的就是运动会啦。每一次大型运动会，总会有至少一首，或者是几首后都会让大家一起哼唱，一起被记住的歌曲。所以我们十月份的主题呢，就是叫做主题曲啦。这个小时就会听听来自电视剧、电影、游戏，还有就是运动会的主题曲。那有些歌呢，可能就是因为一部电视剧而走红的，有些歌曲虽然可能只是电影里头也其中的一首歌或者是插曲，但最后呢就成为了大家记忆里非常重要的旋律。下来就是关于游戏的主题曲啦，一听前奏就让你想起哇，曾经熬夜打游戏的日子啦。运动会的主题我觉得也挺特别的，因为它不只是歌曲啊，很多时候它还记录了一段属于大家共同的记忆。也有可能你不记得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音乐一响起，你可能马上就会想起原来就是那一届的主题曲啦。所以在这个月每个周末的时间，好歌大放送就邀请大家一起上线点歌。那如果你心中就有一首很喜欢的主题曲，不管是电视剧、电影、游戏还是运动会的歌曲，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也和我聊聊吧。为什么这首歌会让你特别有感觉呢？是因为里头的那部剧，还是很喜欢里头的角色，还是因为这首歌曲曾经陪你度过一段很特别的时间呢？也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好歌，说不定在下个星期或者下几周的好歌大放送就会播放你推荐的那首好歌啦。所以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包括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还有 TikTok AIFM.Malaysia 留言你希望会听到的好歌吧，或者也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和我分享。另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893 AIFM。 不在意

听过的歌曲是黄义儒还有黄介伟合唱的歌 Falling。 那下来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那同样呢有一些呢就是我自己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啦哈。那也欢迎大家想点歌的朋友赶快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吧，我们都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好歌，然后有机会的话呢就会在下周在周末时间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啦。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天地无香，那是光良为手游天涯明月刀演唱的主题曲，融合了中文客语还有文言文三声道，以这种温柔深情的歌声也诠释了客家文化以及对故乡的绵长思念。那下来这首歌曲叫做超人不会飞，是周杰伦在2010年发行的一首自传体的歌曲，以温和真挚的旋律诉说了他出道十年面对公众高要求还有巨大舆论压力时的孤独无奈还有坚守。那跨时代这首歌曲呢或者是说这个专辑名称啊，就是周杰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也是他个人的第十张专辑，同样是首度打破一年发行一张专辑的惯例专辑哦。而他的首支主打歌呢就是这首歌曲超人不会飞，我们也先听以下这两首歌曲，包括有光良的天地无香还有周杰伦的超人不会飞。嘿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3: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4: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3: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7: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6: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7: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8: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9: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8: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9: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8: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A Thousand Years。 这首歌曲呢，就是由美国女歌手 Christina Perry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浪漫情歌，因为作为电影《暮光之城》破晓的插曲而风靡全球。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跨越千年的永恒还有坚定爱恋。另外一首歌曲《你要的爱》是戴佩妮所演绎的歌，为你送上是心动版2019年的版本哦。说到这首歌，应该大家挺熟悉的吧，也的就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片尾还有插曲之一，以这种慵懒还有质朴的声线，也道出了小女生对爱情的期待、忐忑以及独立成长。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桃花诺》，是邓紫棋所演唱的古风歌曲，也是电视剧《上古情歌》的片尾曲。那我们先听一听以下这三首歌曲吧。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3: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3: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3: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孤勇者》，的就是陈奕迅所演绎的歌，是作为英雄联盟延伸动画的这部剧的主题曲，那就是《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下来是一首韩语歌《Stay With Me》，是韩国歌手灿烈还有 Punch 合唱的歌曲，也的就是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的这首 OST 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Goblin。另外一首歌曲《不染》，有的就是毛不易所演绎的歌曲，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那我们先欣赏一下这三首歌，在下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那同样，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区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吧。那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 893AIFM。

0: 困难。
1: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哦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7: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6: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8: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6: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9: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6: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全国世界臭氧层日庆典进一步彰显马来西亚保护臭氧层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并通过推动采用更具可持续性及能源效率的制冷技术，加速绿色转型。环境局发文告指出，这项庆典日前在一所购物中心举行，并由环境局发展事务副总监 Azuri Aziza Saidon 主持开幕。今年庆典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环境局指出，这项主题纪念基加利修正案落实10周年，重点是减少使用具有高全球暖化潜势的氢氟碳化合物，同时加速转向更具可持续性及能源效率的制冷技术。雪邦国际赛车场正与交通合作伙伴及相关当局合作，加强2026年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交通、接驳巴士及人潮管理安排。雪邦国际赛车场文告指出，上述措施是针对昨天一些观众在往返赛车场途中，特别是傍晚散场时面对的交通挑战而采取。观众的体验与安全始终是雪邦国际赛车场最优先事项。当局呼吁出席赛事的观众提前规划行程，并留意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最新交通资讯。抵达或离开赛车场的观众也受促遵循工作人员的指示及现场标识，因为交通安排可能根据当时情况进行调整。根据印度斯坦时报3号的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也就是印度与巴基斯坦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援引印度官员的话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2号中午在旁遮普邦达尔恩达兰的地区发现有人试图越过印巴边境进入印度。印度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接着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印度称2名死者疑似巴基斯坦渗透人员，报道说2名死者的身份还没有确认，遗体已经移交当地警方进行尸检。第一批2架美国出售给台湾的 F-16V 战机星期五抵达台湾，这是时隔29年台湾再度迎来新战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评论文章说，原定自2023年开始交付并于今年年底前完成的这批战机，最终抵达的只有2架。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最近这位韩国女演员，也就是孙艺珍，也因为一句话引起了韩国网友热议啊。她最近呢也为了宣传她的新剧《调情丑闻》，就接受采访和上综艺的时候也聊了自己当妈妈之后的生活。不过谈到儿子啊，她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不要偷拍我的孩子。那孙艺珍也透露了，一家人出门的时候呢，经常都会被认出来，被拍照。如果发现有人偷偷拍摄他的儿子，他甚至就会直接要求对方把照片删除。他也解释啊，自己跟神彬都是公众人物嘛，所以多少可以理解大家的关注。但是孩子还小，如果脸部照片被公开，未来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所以他也特别希望保护孩子的隐私，这一点其实获得不少网友理解。大家认为就父母是明星，不代表孩子也必须接受公众的关注嘛，尤其是没有经过同意的偷拍呀，然后呢就把孩子的照片放到网上公开，其实这跟明星父母自己在节目上分享育儿日常就是两回事了哈。不过呢，也有另一派的网友提出疑问了，因为孙艺珍最近其实也经常主动聊到儿子，包括分享孩子的个性啊、外貌，甚至还曾经谈到未来有没有可能进入演艺圈。所以有网友就觉得，既然自己是经常提到孩子，为什么又会觉得大家太过关注呢？所以呢，网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边是觉得保护孩子隐私当然可以理解，另一边就认为啊，既然自己公开分享，就很难完全避免大家产生好奇了哈。那不过说到底呢，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明星主动分享是他们选择公开的内容，但偷拍孩子、公开孩子的脸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件事呢，也让大家重新讨论了，就是关于当这个明星成为父母之后，孩子到底应该拥有多少隐私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那如果我也思考一下，换作是你的话，你是明星父母了哈，你会选择完全不公开孩子的任何资料，还是偶尔就分享一些育儿日常，但坚决不露脸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你的界限在哪里吧。我们也先听听以下这三首歌曲，也就是 AT 所演绎的 On The Road， 另外一首歌曲是 BTS 的 Swim， 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 Baby Monster 的 Wow。 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爱与你分享。今天这个小时呢，就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下来呢， Super Junior 的成员神童最近就公开了近况啊，结果又因为身形变化引起讨论。那神童过去也曾经透露啊，自己的最高体重呢一度是达到116公斤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调整之后呢，他也成功减掉37公斤，降到79公斤。那最近呢，他就在 Instagram 分享短视频，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脸型比以前更加利落了，下颚线也是变得更加明显了。不过神童这一次呢，不单纯只是想要晒身材，他还拍了一支非常有趣的视频哦。画面当中呢，他就拿着一把超大型的汤匙，站在一个巨型蛋糕面前。那个汤匙大到什么程度呢？圆形部分啊，几乎是跟他的脸是一样大的。那随后呢，他还走进蛋糕的这种场景里面呢，周围都是奶油还有草莓，看起来是非常很有这种所谓的生日气氛的。其实神童也准备在9月28号开直播庆祝生日了，所以呢，他也笑说蛋糕有点大，一个人吃不完，所以开一个直播邀请粉丝一起线上吃蛋糕庆祝生日。那至于他的减重过程呢，神童过去也曾经分享啊，去年是一度尝试使用减重药物，但后来因为效果不明显就停止了。之后呢，他主要通过控制饮食还有调整生活作息来维持，包括晚上10点之后不再进食，规律吃饭，也减少宵夜。那根据他过去的分享啊，大约5个月就减掉了37公斤，目前呢也持续维持减重后的体态。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有减重方式都不一样嘛，神童分享的呢是他自己的经历，并不是大家都应该要照着做的一个减重方法啦。不过看到神童现在的状态呢，也让人发现啊，改变体重可能是一段过程，但真正难得的就是把握这个新的生活习惯，要好好的坚持下去了。而且神童现在呢还有多一个目标，就是生日蛋糕那么大呢，他一个人是吃不完的，所以呢他那就分享了，就鼓励大家在9月28号虽然已经过了嘛，但是呢他也是想通过短视频或者是在照片里头呢也分享他的日常。所以换作是你的话呢，有些在减重这方面对你来说是烦恼吗？还是你就是属于那种吃不胖的人呢？吃再多都吃不胖呢？哎呦，这个真的听了之后呢真的是好羡慕啊。那不晓得换作是你呢，你是属于哪类型的人？那下来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好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下这三首歌曲，包括 Super Junior 所演绎的 Sorry Sorry，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 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 Monster X 所演绎的 Do What I Want。 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Is this what you want?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下来呢，也继续和你聊聊韩国娱乐消息。那有的是谁呢？就是李敏镐又有新电影啦，由李敏镐、刘海珍还有朴海日主演的政治惊悚电影《暗杀者们》9月23号在韩国上映之后啊，票房表现是相当亮眼哦。上映短短4天就突破了100万的观影人次，那预售票房呢也一直排在前列。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啊也挺特别的，取材是来自什么呢？来自1974年发生的录音修女士遇刺事件。李敏镐在电影当中呢就饰演一名刚入行的记者，刘海珍就饰演负责调查案件的刑警，而朴海日呢就扮演的是报社的这个会部的会长。那三个人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展开了调查，也让电影把焦点放在新闻自由、权力还有政治的这种议题上面了。不过电影上映之后呢也因为历史设定引起不少争议哦。原因是电影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呢是加了虚构情节，并进一步提到关于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势力介入的疑问。所以呢就有部分人就认为啊，电影可能呢就造成了历史认知上的混淆，甚至有人针对电影制作团队提出了刑事控告。面对争议啊，制作团队呢就回应，这部电影《暗杀者们》是一部以历史事件为背景再加入电影想象力的作品，并没有把片中的虚构设定当成是历史真实。所以导演也强调啊，电影当中呢有一些是关于权力内部斗争的内容呢，并不是指向任何的特定人物啦。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这部电影呢，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电影可以根据真实事件进行创作，但电影里的剧情呢，不等于真实历史。目前虽然争议不断啦，但是观众实际看完之后呢，对演员的演技、电影的美术还有音乐等等方面依然有不少正面评价哦。所以这部电影《暗杀者们》现在就变成了一边是票房持续上升，一边呢就是历史真实性的引发讨论了哈。你会因为一部电影改编真实历史而特别想去看吗？去了解它是怎么样诠释这段历史？还是你觉得历史题材就应该要尽量的还原真实事件呢？那这个话题就留给大家来思考讨论一下啦。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另外一则韩国娱乐消息。托尔所演绎的 Keep On。

先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韩国天团 Big Bang 的前成员 TOP 的就是崔胜铉和女星 Nana 爆出恋情了。韩媒也就在2号，就是昨天呢，就公开了两人约会现场，爆料两个人今年1月呢，因为合作 MV 结缘，随后就逐渐发展成了恋人，就在6月正式交往了哈。那恋情曝光之后呢，TOP 的所属公司就火速认爱，就证实了两人目前正在交往。 TOP 的所属公司呢，也就向韩媒回应了恋爱的这个传闻啦，也就是说两人呢是因为拍摄 MV 首次见面就结下缘分，之后逐渐熟悉，就在今年6月左右发展成恋人关系。那根据韩媒报道啊，现年38岁的 TOP 呢就和35岁的 Nana 近期被目击在女方位于京道的这个地区一带约会，那两个人呢就各自繁忙的行程当中呢也抽空见面，约会方式是相当低调日常哦。那两人的缘分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 TOP 的个人正规专辑多重视觉当中的双打歌曲完全疯了 MV 拍摄，那当时 TOP 呢就亲自向 Nana 发出邀约，邀请她担任女主角，两人呢也因此首次合作。那么到了4月，娜娜就再度现身 TOP 的 YouTube 频道为新歌进行宣传。两人当时呢虽然依旧是以敬语交流的，但是拍摄结束之后呢就持续保持联系，关系也逐渐升温，那最后呢就在6月左右正式发展成恋人啦。据悉两个人呢之所以迅速拉近关系哈，跟两人拥有不少共同点是有关的。TOP 呢就曾经是 Big Bang 的成员嘛， Nana 呢就是女团 After School 出身，所以两人呢都是同属第二代的偶像，所以就从偶像跨足演员的这个领域，在他们来说其实在演艺圈里头呢都有拥有相当相似的经历。我相信呢在有一个共同话题的一个交流也好，或者是两个人相处之间呢就慢慢就达成不一样的默契的时候呢，我能够明白啊，大概就是那种感情就会逐渐升温了哈。无论如何这个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也祝福他们甜甜蜜蜜啦。那节目最后就为你送上 G-Dragons 还有 TOP 所合唱的这首歌曲 Do Not Go Home， 另外一首歌曲就是 Jisoo 所演的 Your Love， 下来就有 Aping 的 Sunshine。 那我们就在明天一样的时间继续在空中和你爱与你分享，明天就会和你一起说吧，然后之后呢就会和大家聊名人语录。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创意产业业者促请政府在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继续维持并进一步优化现有的资金与激励措施，同时重新检讨电视节目制作的支付费率，以反映当前制作成本大幅上涨的现实。马来西亚电影制作人协会副会长 Dato Yusof Haslam 指出，应该保留政府现有的激励与援助措施，避免削减，以维护本地创意产业生态的持续发展。他说，政府应该从积极角度看待创意产业所面对的挑战，并继续提供过去给予业界的各项援助。渔业局局长 Dato Adnan Hussein 表示，渔业领域的经济价值必须通过有效管理水生资源和生态系统来支撑，其中包括减少塑料污染的努力。他说，塑料污染不仅影响海滩的清洁，当废物进入水道并分解成微塑料时，还可能危害水生栖息地和海洋生物。他表示，渔业局2025年的一项研究涉及来自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六个地点捕获的180条印度青鱼，结果发现 93.3% 的样本中含有微塑料。兽医服务局兽医卫生事务副总监 Aida Muhid 指出，该局在2020年1月到2026年9月期间，共收到37043宗关于动物福利的投诉。他说，当局已经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也就是772法令，对其中的6749项投诉采取适当行动。他说，有关违规行为包括未能为动物提供充足的基本需求、健康照料及适当的饲养环境，以及导致牲畜及动物受伤或痛苦的行为。他指出，我国的动物健康及福利工作是以各种国际文书为依据，马来西亚也是亚太区域动物福利策略倡议的坚定支持者，目的在于建立前瞻性且全面并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的动物管理格局。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的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码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人工智能 AI 不仅还没有大规模取代华尔街职位，反而正推动银行业招聘增长。企业招聘数据公司 Drop 提供给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分析报告显示，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第一资本等银行今年的 AI 相关职位比2025年增加 49%， 达到139819个。其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是涉及 AI 代理的技能，例如与代理编排有关的招聘信息今年激增 1721%，相关工作范围包括设计多个 AI 代理，让他们协同完成一项任务。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哈马斯高级官员阿穆迪。以色列媒体表示，这次空袭击中加沙城西部一栋建筑。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评估这次打击的结果，还没有发表评论。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阿穆迪是接替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巴西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星期五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洲也关闭大使馆，使大选前夕原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高。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大都市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青少年不应该在被视为可能是未来的领袖，也应该挺身而出，成为参加领导、共同塑造国家发展方向的伙伴。首相今天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为2026年青年经济论坛主持开幕时表示，面对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和不断变化的事实，少年一代必须更积极地参加，共同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兼任财政部长的安怎也提起少年一代不应该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掉以轻心，国家不能任由仇恨和种族的主义情绪持续助长。卫生部调动超过200名来自不相专业和机构的医护人员，以确保2026年以及防定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在马来西亚举行期间，医疗及卫生应急的准备工作处在最佳的状态。卫生部长达杜斯·朱吉菲·阿曼在民主书发文指出，这项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在石板国际赛车场举行的这项国际盛事，预计将吸引近150万的观众。伊讲由马来西亚副首席医疗官沙利法·费东·塞阿里共同领导的国家医疗协调工作，进一步展现我国医疗团队的专业能力。林桥面这帮的国际赛车场政治和交通合作伙伴及相关当局合作，加强这场的大奖赛的交通接驳的巴士及林桥的管理安排。石板的国际赛车场文告指出，上述的措施是针对昨日一块的观众在往返赛车场的途中，特别是傍晚刷掉时面对的交通条件的采取。观众的体验和安全始终是石板国际赛车场第一优先事项。石板的国际赛车场呼吁出席赛事的观众提前预约行程，并留意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最新交通的资讯。到或者离开赛车场的观众也受邀遵循工作人员的指示及现场的标志，因为交通安排可能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调整。2026年全国世界超勇展的庆典进一步彰显马来西亚保护超勇展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并通过推动采用国家顾客持续性及能源效率的节能技术，加速绿色的转型。环境局发文告指出，这项庆典目前在一所的购物中心举行，并由环境局发展事务副总监阿苏里阿西萨·塞伦主持开幕。今年的庆典主题为全球行动和地球降温，庆祝蒙迪里里议定书基加里修正案通过10周年。首批两顶美国出售予台湾的 F-16V 战机是客户到台湾，是时隔29年台湾再度迎来新采购的战机。中国大陆的国媒《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是讲，原定在2023年开始交付，并在今年年底将完成的这批战机，最终交的是仅有两顶。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新闻是由林友利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今天的三样东西呢，包括了第一样是30，第二样是睡美人，第三样呢是爸爸。哎，会针对这三样东西呢出什么题目呢？不要错过我们下个小时的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是的，也准备了一些题目啊，考考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会吧。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5: 爱站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6: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3: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4: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5: 喂，
4: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5: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7: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我喜欢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石方，有的人就是他始祖乐器。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IFM 越听越爱，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大都斯安努埃巴赫指出，青年不应再被视为仅仅是未来领袖，而应挺身而出，成为参与领导、共同塑造国家发展方向的伙伴。首相今天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为2026年青年经济论坛主持开幕时表示，面对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与不断变化的叙事，年轻一代必须更加积极参与，共同捍卫国家的尊严与利益。兼任财政部长的安诺也提醒年轻一代，不应对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掉以轻心，更不能任由仇恨及种族主义情绪持续滋长。此外，首相也在借鉴世界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文明的衰亡往往源于内部相互敌对以及无法培养团结精神。他说，马来西亚的独特性与力量是建立在种族、宗教及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被分裂社会的种族主义政治言论牵着走。谈到治理，安诺分享自己八岁时曾在夜里擅自拿走附近钢板果园的肉豆蔻，他的祖母坚决要求他归还，并强调偷窃是一种罪过。他说，从小接受的廉政教育让他在领导国家时也坚决不允许任何人窃取或挪用政府资产。一名金融及企业服务公司的经理将从明天起遭重新延扣三天，以协助调查提交含有虚假资料的文件，意图减税大约2亿ringgit的案件。布城退税庭推事今天批准反贪污委员会的申请，再度延扣这名40多岁的男子至本月6号。他在星期四第一度延扣三天驻查，延扣期原本是在今天届满。媒体早前报道，根据初步调查，该男子在2018年至今年期间，涉嫌利用虚假文件操纵大约480个公司户头。该男子也涉嫌向执法机构的官员行贿、助其犯案，并疑似通过该活动聚敛巨额财富。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冠军汉米尔顿对今天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的2026年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所营造的热烈气氛赞叹不已，并形容这是他参赛以来见过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这名法拉利车手在今天排位赛中以1分35秒428的成绩取得第二名，成功跻身明天下午3点举行的正赛前排发车位。他说，现场观众所展现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并感谢马来西亚给予一级方程式车手及车队热烈的欢迎。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天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表示，捕捉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他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美国电动车企业巨头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证实，与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探索合作。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我来带来第一个新闻。通信部长特特瑞发明发表指出，社会大众如果对本地媒体的报道嘲笑有任何投诉，会使向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反映。部长表示，政府部门都应该通过正确的管道反映，以避免产生误解或采取可能影响媒体界诚信和公信力的行动。参议院日前促请政府到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活动继续追提并进一步优惠现有的资金而极力处置，但是定性检讨定时掌握资质的支付费率，以反映当前资质成本大幅增长的形势。本来西亚电影资质人协会副会长特特尤苏夫哈斯兰指出，政府向我的激励而用做出事应以保留避免涉嫌以追赴本地产业专业生态的提速发展，以及政府应从这个角度推台产业专业所面对的挑战，并继续提供过去开业业界的各项援助。行业的局长德多阿南胡森表示，行业年后的经济改革必须通过有效管理水生之王和生态系统来支撑，其中包括将这塑料污染的努力，以及塑料污染不仅影响海滩的清洁，等海洋经济追逃并分解成煤塑料丝，或可能危害水生栖息地和海洋生物。他表示，红叶基今年至五年的这项研究涉及来自北拉加海峡跟南东国海六个地点捕获的180条印度青鱼，各国发现93.3%的叶本等含有煤塑料。社会服务局社会卫生事务副总监艾德穆希指出，改革到2020年一月到2026年九月期间，共收到3743宗关于动物福利的投诉。伊达登记已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撤职指法令，对其他6749项投诉采取适当的行动。伊达有关违规行为，包括不能为动物提供充足的基本需求、健康治疗和适当的饲养环境，以及导致生畜和宠物受伤或痛苦的行为。伊指出，我国的动物健康和福利政策是以各种各自文字为依据，马来西亚也是亚太古福动物福利策略倡议的坚定支持者，目的是要建立在暂时并且全面并要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措施保持一致的动物管理改革。马来西亚通信机多媒体委员会建设发布交代，两支母公司 Meta 生成器系统出现技术错误，将 WhatsApp 用户的这些活动视为违规。该公司也证实，到委员会所提听的社会各活动超过半小时受到有关技术错误的影响，自该技术故障已经到九月底获得解决。阿联酋国际通信社3号引用阿联酋官方消息报道，答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三世登基表示，副驾驶到北京土洞开始实施其个月使用应急部到驾驶舱来袭击的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北京操纵系统。三世答，目前调查总长到技术等以调查事件的传播情况、责任的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测以及对食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报告将到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以及 RTM 第一个新闻由林尤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99年的今天，两名本地跳伞员 Captain Abdulrahman Omar 和 Lieutenant Aziz Ahmad 在吉隆坡塔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该塔纵身跃下的 base 低空跳伞。同行者还有经验丰富的跳伞顾问 Martin Dumas， 他们被列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成为我国第一支 base 跳伞队伍。低空跳伞和飞机上进行普通高空跳伞不同，它是从固定的平台进行的。普通的高空跳伞常规最低高度为800米，而从该高塔跳下，留给跳伞员安全打开降落伞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难度更高。吉隆坡塔首席执行员 Shahida 表示，配合该塔3周年纪念而举办的这项跳伞活动被列为年度活动，未来还有全球各地的跳伞员参与。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晚班，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感觉哈。那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放轻松，来动动脑筋，来互动哈。那就是今天也会针对三样东西呢，会出题考考大家。第一样东西是三十啊，三十，你会想到什么呢？来，这个时候呢，先问问大家这道题哈：三十而立，收获大。要你猜一个字哦，从这个字面当中去猜一个字，三十而立，收获大，你觉得是哪一个字呢？说到三十，那有人针对这个年龄，他觉得三十岁好像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关卡这样子哈。我之前也听了不少朋友说，哇，要到三十岁了，好像开始变老了之类的。拜托，现在三十岁，还在学习，或者是在这个人生经验当中呢，还在慢慢的累积呢。有人觉得人生啊，到40啊、50啊，甚至60才开始。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层的时候，都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包括你自己本身的人生规划是不一样嘛，有一些是比较早熟的，有一些是可能慢慢的去经营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堡垒啊，让自己活得更加的幸福啦，更加的实在的。所以你觉得呢，三十岁真的是很老吗？还是有不同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啊。0111701889，或者是我们的用户名字893AIFM。当然来猜猜这道题哦。三十而立，收获大，让你猜个字，你猜到吗？这时候进行了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Hello， 你好，我是国巨。那今天的第一道题呢是三十而立，收获大业。你猜一个字啊？我们看到 Victor 他是猜莘莘学子的莘，美玲是猜一二三的三哈，中文字那个三哈。宝强是猜丰收的丰，另外呢月明哈是猜辛苦的辛，三三幺五呢是猜也是一二三的三哦，还有志豪是猜丰这个字。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丰收的丰哈。OK， 有人答对哦。那说到这个三十这个字眼哈，人到三十岁为什么容易焦虑呢？那三十岁容易焦虑主要是源自于生理的变化、社会压力、自我定位跟现实落差等多重的因素造成的。那第一阶段呢常面临这个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会面临事业啦、家庭啦、健康等方面的关键的一个转折，外界期待和个人的目标的冲突呢被放大了，加上信息时代带来的对比压力会比较嘛，就好像以前三十岁之前就非常成功，就有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或者生活还不错，工作也很稳定，所以就会有一些比较哈，容易触发对现状的这个不满，或者是对未来的一种恐惧跟不确定性。还有呢，社会期望跟年龄标签的压迫感呢，也是让一些朋友呢在三十岁的时候会特别容易焦虑的。社会普遍的将这个三十岁呢视为而立之年嘛，就默认呢这一年龄呢应该要完成结婚啊、生育啊，还有这个事业稳定等目标。在现实生活当中，个体发展的节奏呢就分别很大了。有人依然是在这个职业当中或是职场啊去摸索，有的人呢因为这个行业的波动而面对转型，有的人呢因为这个价值观的变化呢重新规划人生的一个途径哈。还有传统观念的定义就是成功的样子呢是跟个人的实际进展呢有时候我们是不匹配的，导致自我怀疑，好像我到这个阶段呢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好像不成功。你有这样子的焦虑吗？我本身还好啦。我会觉得先看好你自己的一些需求吧，有时候你想要成为这个样子，但是你的能力啊或者是你的条件还不至于这样子嘛，当然也是会有焦虑的时候，但是不至于一直陷入这样的一个恐慌当中，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变化还有健康隐忧。另外经济压力跟责任感的这个叠加呢，也会在这个年龄阶段层的一些朋友们呢会感到非常的害怕跟不安的。人际关系的一个重新的调整啦，还有会面对这个孤独感，会发现这个阶段呢朋友越来越少，或者是即使有朋友啊要约出来见面交流也很难，大家各忙各的，忙各自的家庭啦，还有事业哈，还有信息很多，价值体系的冲突等等，都会造成一个人陷入焦虑的情况。那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三十而立或者是三十岁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况，我相信现在也是资讯发达嘛，你要选择性的去吸收一些对你适合你的，应该说是适合你这个阶段的，比如说理财呀、怎么去在职场方面提升自己啊，还有生活怎么去放轻松，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一直陷入这个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因为之前听一些女性朋友她就说我要三十岁了好老好老，但是我觉得真的现在这个阶段这个年龄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数字而已啦，就看你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哦。好，第二样东西呢，我们来出这道题你会不会呢？第二样东西是睡美人嘛哈，好吧，那就问大家，睡美人最怕遇到什么？睡美人最怕遇到什么呢？来告诉我，应该不会太难，这也算是一个三条线的问题。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还有通过我们的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都可以留言哦。IFM 的 Malaysia。Energy 的歌曲马上去，俊情三条线。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今天的第二样东西呢，第二样东西是睡美人。那睡美人最怕遇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华容跟淑珍呢不约而同都说是最怕失眠哈，这个睡美人最怕睡不着。 Andy 呢说睡美人呢最怕睡不醒啊。还有美玲呢，她是说也是失眠哦，她说最怕失眠啊，睡美人。还有月明呢，她说最怕遇到坏人。3315呢说最怕没钱哦。还有如新，他就说怕遇不到王子。而 Victor 呢也是说失眠的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失眠了，睡美人最怕睡不着。但是我知道其实睡眠障碍呢也是不少人面对的一个情况哈。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个睡眠，或者是应对失眠呢？应对失眠呢，从这个生活习惯开始啊，包括这个心理调节啦，环境的改善，多方面入手，其实是有一定帮助的。关键呢在于固定的作息时间，减少睡前刺激，还有呢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必要时呢可以通过放松训练，或者是通过这个专业医疗来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睡眠质量哈。比如说每天同一时间起床，包括假日啊，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时间，这个建立良好的生物时钟哈。因为生物钟它会让你固定早睡早起嘛，或者是不一定早睡早起，但至少你那个睡眠时间是比较稳定的，不是有时候是很夜睡，然后又很早起来，有时候就很早起来又很早睡之类的，就是总之是很混乱的感觉。还有呢，在白天补眠的时候呢，当然现在好像也是有一些人他会用这样的一个习惯来让自己的状态比较好一点。不要太久哈。就在补眠的时候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有时候你发现吗，当你睡越长的时间的话更加的累。还有这个呼吸跟冥想训练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哈。还有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从这个脚趾到头部逐渐的绷紧，然后再放松这个肌肉群，每次呢持续5到10秒，可以缓解身体的紧张感哦。那如果你本身也是有一些还挺不错的应对失眠的方法，可以跟我一起交流，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刚刚听过的是大影的歌曲《钢蹦哥》。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三样东西呢是爸爸。来，什么东西说父亲是不会相碰，叫爸爸的时候呢却会碰到两次呢？什么东西说父亲是不会相碰，说爸爸的时候呢却会碰到两次呢？什么东西呢？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0111701828，或者是893AIFM。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感谢你们说爱心哦，包括在我们的 YouTube 这个频道呢看直播啊，谢谢你们说了很多爱心，还有在 YouTube 呢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五间前的歌曲啦啦啦。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哦，有人觉得呢，这道题有一点难。什么东西呢？说父亲是不会相碰，叫爸爸时却会碰到两次呢？好，给大家提示吧。嗯，跟我们身体有关的。OK， 想到吗？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陈零九的歌曲《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什么东西说父亲是不会相碰叫爸爸的时候呢，却会碰到两次呢？好，有人觉得还挺有难度的哈。我们看看，华荣他就说，哎，嘴唇呢不需要相碰两次哦。OK， 还有呢，哆瑞咪他就说，哎，嘴唇相碰两次，不只是爸爸而已哦，妈妈、妹妹呢也是，除了哥哥、弟弟、爷爷、奶奶。所以呢，答案是，我们上下的嘴唇，当我们说父亲的时候呢，是不相碰啊，然后说爸爸的时候呢，是相碰两次的哈，那就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了。那大家怎么会去称呼你们自己的父亲呢？我是叫他爸。那你们呢，叫爸爸是叫怎么称呼呢？你知道父亲的父这个字哈，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成的，意思呢是一双拿着工具的手哈。至于拿着什么工具呢，只有两种说法，一呢就是这个棍棒哈，用以就是用来管教这个子女的，另外就是斧头哈，就是代表了劳动工作，两者呢都反映了父亲呢在家中的角色。爸爸呢是有这个父和八结合起来，八呢就是意味着附着或者是黏着哈，形象呢是描绘孩子爬到父亲的背上，黏着在父亲的腿上的情景。至于爹，哎，现在应该没人叫爸爸叫爹吧哈，是古时候吧哈。爹这个字呢就结合了父和多这两个字哈，古人是以三为多，所以有人说哈，生育了三个以上的孩子的父亲呢才有资格被称为爹。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我们又学到了哈。那当然以上资料是作为一个参考啦，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哈。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会出题考考大家，包括呢也会出成语啦，我们学成语哈。还有呢，我要想跟大家聊一聊是，哎，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很喜欢独自去旅行，独旅哈，就是成为一个趋势了，不只是近年来啦，我之前疫情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呢开始独旅，而且我发现越来越多女生还挺享受独旅的一个习惯哦。那你本身觉得呢，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独旅呢？你有试过这样的经验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哈，也是0111701889，通过发射平台发信息过来，或者是893 AIFM。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鼓励青年认真掌握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以加强国家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他说，青年必须做好准备，积极探索这些新的知识领域，以确保国家科技发展能够按照本地模式、伦理和价值观来引导。他说，数码转型需要 AI， 否则我们将在发展方面落后，也无法加快提升经济实力。他最近在上海和中国总理李强会面时已经说过，必须掌握 AI， 否则就会被 AI 掌控。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还透露，政府将在10月9号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青年群体提供特别拨款。他说，已经听取青年群体的心声和诉求，包括教育费用以及低收入家庭学生所面对的需求。他说，一些大学生反映，虽然希望继续求学，却面对温饱问题，而有关援助措施将于财政预算案提成时做出宣布。创意产业业者促请政府在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继续维持并进一步优化现有的资金与激励措施，同时重新检讨电视节目制作的支付费率，以反映当前制作成本大幅上涨的现实。马来西亚电影制作人协会副会长 Dato Yusof Haslam 指出，应该保留政府现有的激励与援助措施，避免削减，以维护本地创意产业生态的持续发展。他说，政府应该从积极角度看待创意产业所面对的挑战，并继续提供过去给予业界的各项援助。截至9月30号，在已经确定落实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计划的538个地点中，共有408个或76%已经完成安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其余地点的安装工程仍在进行中，以及这项计划总耗资6亿3410万 ringgit， 并且是通过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旗下的普及服务基金来落实。他今天在理科大学敦姑塞西拉朱丁工程校区视察槟城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覆盖计划之后，召开记者会说，第一阶段的14个公立大专地点及第二阶段的177个地点已经全面安装。他指出，整个计划涉及538个地点，包括各公立大专以及人民信托局和人力资源部旗下的技能培训机构。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的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基斯坦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巴基斯坦敦促印度立即对事件展开透明且可信的调查，对经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司法行动，并将调查结果及所采取的行动正式通报巴基斯坦政府。巴西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星期五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洲也关闭大使馆，使大选前夕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高。巴西警方星期五下午说，他们已在圣保罗和巴西利亚附近展开预防性搜查，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威胁证据，也未确认任何与犯罪组织有关联的嫌犯。美国国务院并未就所谓的安全问题做进一步说明，也未把暂停领事服务与星期天的选举联系起来。据当地媒体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2号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帕姆兰2号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发布他的辞职决定。他表示，自己辞职并非如外界所猜测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希望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新鲜血液腾出空间。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聊政业为带来学习新闻。苏省特区阿诺伊布拉欣指出，强人不应该猜皮思维只是未来的两朝，而应该企出来成为参与两道共同塑造国家发展方向的伙伴。苏省今日在吉隆坡非战中心为2026年强人经济论坛主持开幕的时候表示，面对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和不断变化的趋势，年轻一代必须更加积极的参与，共同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兼任财政部长的安华也提醒年轻一代，不应该对国家的稳健和安全掉以轻心，更不能够因有仇恨和种族主义情绪持续的滋长。此外，苏省也在嘉奖世界历史纪念的时候指出，一个文明的衰亡往往源于内部的相互敌对，以及无法培养团结精神。其中马来西亚的独特性和力量是建立在种族、宗教和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被分裂社会的种族主义政治言论带领着。讲到治理方面，阿诺分享七加八岁的时候，曾经在安布亚山之那朝富坤甘邦过人的肉条桥，自己阿婆紧急要求其归还，并强调挑东西是一种罪过。其讲从小接受的廉政教育，让其领头国家的时候也紧急不允许任何人窃取或者是挪用政府的资产。一名金融及企业服务公司经理将从听讲日起遭到重新研究审议，以核实调查提交含有虚假资料的文件，意图减税大约2亿元的案件。不出约也推迟前推迟检疫批准反贪污委员会的申请，而再度研究这名42岁的男人至半月六号。其妻星期四 T2 研究三月合资调查，研究其原本将在检疫街问。媒体早前报道，根据初步的调查，该名男人在2018年至检验期间，涉嫌利用虚假文件操纵大约480个公司的户头。该名男人也涉嫌向执法机构的官员行贿，而合资其犯案，并以此通过该法通次量以太币的财富。设计热协方程式筛查世界冠军赫米尼顿猜检疫对检疫猜十班国际筛查场举行的2026年热协方程式海湾航空把联梯奖赛所研究的一一气氛感到非常好，并形容这是其参赛以来经过轻重冠中人数最多的一败。今年 Ferrari 查数在检疫的排比赛中以1分钟35秒428的成绩取得第二名，成功在天港热安住3点举行的竞赛前排发茶杯。其讲现场观众所展现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并感谢马来西亚协议以及方程式查数和查队热烈的反应。朝鲜官方朝中沙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长金义珍表示，朝鲜检疫凌晨进行总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指出，朝鲜各类的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有一线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表示，捕捉到朝鲜从岩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基本机体的参数。该报又讲，韩国军队基于坚固的美国和韩国联合防御态势，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以上的 RTM 核心新闻由林耀利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刚听过的是飞刀尔的歌曲《拳王阿里》。好，这个小时呢，就出成语题考考大家。比喻沉醉于富丽的环境，也比喻奢侈豪华的生活。哎，你觉得是哪句成语呢？另外一道题是主动承担错误并责备自己，让你猜另外一句成语哦。主动承担错误并责备自己，猜成语。另外一道题是比喻沉醉于富丽的环境，也比喻奢侈豪华的生活。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这时候我们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这个小时呢，我们除了猜成语之外呢，我们也会聊一聊哈，为何越来越多人选择独旅呢？就是一个人去旅行呢？哎，你觉得当中的乐趣跟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可以告诉我哈，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安心亚的歌曲《清乐心》。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Bro， 走了，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爱 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0: 了笑容还有内容，俊起三条线。
1: 猜成语，那这两道题包括了比喻沉醉于富丽的环境，也比喻奢侈豪华的生活。另外一道题是主动承担错误并责备自己。好，看到美玲，美玲是猜这两道题是纸醉金迷跟饮酒自责。淑珍呢是猜纸醉金迷， Andy 呢也是猜这个答案哦，还有包括如心也是猜纸醉金迷。另外3315呢，他就是猜严以律己啊。好，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纸醉金迷以及饮酒自责。好，我们听听有关的这个例句哈。他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完全忘记了最初的梦想。另一个例子是，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另外一道题是饮酒自责啊，我们看看有关的这个造句哈。他口口声声饮酒自责，把所有责任都放在自己的身上。面对项目的失利，经理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公开饮酒自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好，你学两句成语之后呢，我们继续的猜猜题。来，这两道题会不会比较容易呢？指忘恩负义反而加害于人。指忘恩负义反而加害于人，还害人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用来形容这样子的情况最贴切呢？形容知道的不多，理解的不深。形容知道的不多，理解的不深。要你猜另外一句成语哦，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吧。0111701828，或者是893 AIFM， 还有他们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也挺顺的。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了。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
5: 搞得像锁头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5: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是忘恩负义，反而加害于人啊！猜成语，形容知道的不多，理解的不深。然后呢，看到就是 Andy， 他是猜一知半解跟恩将仇报；美玲是猜一知半解；3315呢是猜这个以怨报德。好，那如熙呢是猜一知半解。Ken 他就说一知半解，还有呢是淑珍，他是猜一知半解跟恩将仇报。好，那指忘恩负义反而加害于人呢？答案是以怨报德。那形容知道的不多，理解的不深，就是一知半解。答对的厉害哈！好，我们看看有关的例句，我们来学学这句成语，在我们的文章啦，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可以派上用场。华龙就说过河拆桥以及一知半解。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以怨报德哈。他曾经尽全力的帮助过那个同事，没想到对方没有不感，就是非但不感恩，反而以怨报德，在背后恶意重伤他。这样子是因为真的是不能哈。一知半解的例句呢，来面对复杂的科学原理，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而应该深入探究，就是很仔细的去理解有关的知识哈。好吧，那就学了这四句成语哈。那包括就是以怨报德啦，一知半解啦，还有之前的哈，之前我们是纸醉金迷，还有饮鸩自责，就是学了今天的这个，就是今天学了这四句成语，在生活里面也可以派上用场啦。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独旅呢？一个人去旅行呢？可以说说你本身的看法，或者是你曾经去旅行的时候，一个人的话，你觉得乐趣是什么呢？那不足之处又包括哪一些呢？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刚听过的是孔令奇还有艾热合唱的歌曲哈，《日落之巅》。好，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呢就是喜欢独旅呢？独旅就是独自去旅行啊，是有人觉得是小众浪漫，从这个小众浪漫呢变成年轻人主动选择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很时尚的感觉。在不同的这个同行者的困境下哈，越来越多青年呢是选择自己一个人去走走的。根据有关的预测哈，就是2025年到2023年全球独自旅行市场呢会增长14.3%，还挺多的哈。那驱动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呢，是对于忠于自己的一个深度渴望哈。独旅呢，让年轻人告别和同伴在时间啊、预算啊、兴趣上的无休止的协调，实现了我的行程我做主的自由。那更关键的是，它成为一种低成本找回掌控感的心理练习。从下一站去哪里到下一顿要吃什么，每一个决定呢都必须由自己做出这个承担，还有就去做决定了哈。这种高频率的这个自我的决策呢，被视为对日常被动状态的有效的精神出逃，就是平时可能你很被动嘛，但是当你去旅行一个人去走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要逼着自己去做决定，或者是也只有你本身去做一个判断嘛，所以慢慢的训练成还挺独立自主的。然而呢，独旅呢就并非非常的放松啊，有时候呢一些独行者他们在受访时也表示，最难的就是不能分享美食，面对了很多当地的特色也少了一些满足。有时候呢吃东西哈，你点太多，或者是你想要尝试不同的美食嘛，但是一个人吃这个食量是有限的，所以你还必须要做个取舍了，可能就吃这样而已，那其他呢可能下次啊还是怎么样了，就必须要放弃。缺乏有人分享，或者是在住宿方面呢，还是可能在旅费方面，有时候可以互相的分担，互相的去讨论嘛，但就少了这样子的一个乐趣。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啦。我本身之前也是分享了不抗拒一个人去旅行，但是我也很比较喜欢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走走看看了，因为在沿途呢有说有笑是非常的开心的。包括在可能跟团队去玩的时候，我也会随着跟大队，这除了跟大队之外呢，我也会选择一个人去走走。那过后呢，晚上是我们再集合一起用晚餐啊，还是讨论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这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现在一个人去旅行的一个趋势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但是有些事项还是要注意的，我们稍后继续的分享。

0: 人一票。
1: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2: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3: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2: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3: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30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2: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10:00，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6: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7: 你享受一个人去独旅吗？那我们看到就是 Andy 就说他本身是常常一个人去独旅的哈，他非常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旅行的方式。确实也不少人，不只是男生啊，女生现在越来越多人呢也是选择一个人去旅行，因为现在你要保护自己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方式嘛哈。之前大家可能家人会不放心，哎，你一个人去走走会不会危险啊之类的，现在有很多的方式让自己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呢，一个人去享受旅行或者是去走走啊也不错。虽然独旅的是有一种冒险跟刺激，但是如果发生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朋友跟家人不知道你身在何处的话，甚至还不知道你已经出国了，那就很危险的事情了，所以一定要交代哦。不管是为了让这个家人安心，还是朋友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联系你，建议你哈可以简单的草拟一份这一趟旅行的时候会去的地方跟进行的活动。如果你喜欢登山啊潜水的朋友，更应该要把你的活动地点呢清楚的写出来。我们无法预测在旅途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让你的亲友知道你的行踪，还有所有的重要文件呢都带在身上，而且呢没有备，就是要设有这个备份哈。有时候呢我们在一些朋友呢他带一些文件啊或者是一些重要文件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当遗失的时候其实是挺麻烦的哈。那就当我们在处理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旅者呢需要时常走动嘛，除了需要好好想一些技巧保护这些文件之外呢，更应该以这个电子哈备份的保存，就是有这个身份证啦，护照本啊，签证啊，已购买的这个车票、旅行配套等等。建议呢可以把每一个文件呢就扫描起来，就 scan 起来，然后呢就是存在不同的档案，比如说邮件啊、电话或者是社交网络等等的哈。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应该要好好的去准备。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哈，当我们发现不见了重要文件的时候会非常的慌张，先保持冷静，先看看你之前去过什么地方。有时候不是因为遇到小偷还是遇到扒手，而是你真的是落在某些地方，所以更应该要冷静的去想刚才我去过什么地方，去再去找找这样子。总之任何的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还是要保持理性冷静就对了。下个小时有约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你心目中的歌曲哦，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欢迎来自巴林的投资，并准备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安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指出，双方合作的领域包括医疗保健、伊斯兰金融、科技、旅游、粮食安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智能制造等等。他说，这是他与巴林王主兼首相萨勒曼会面时讨论的课题之一。萨勒曼是配合2026年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举行而访问我国。阿诺表示，马来西亚欢迎巴林投资，而马来西亚企业也准备善用巴林作为进军海湾合作委员会市场的门户，以促进两国人民的繁荣与福祉。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指出，政府即将提呈内阁的乐龄人士法案，将把长者的身心健康及福祉列为重点关注领域之一。他说，政府目前正草拟有关法案，目的在于确保长者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获得充分保障，让他们能够享有更优质的生活。政府已经制定有关长者的政策及框架，而这项法案是后续措施，进一步加强对长者的保障。这项法案将特别着重保护长者，确保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保障。一名激励讲师因为涉嫌性骚扰儿童，今天起被警方严扣2天，以协助调查案件。玻璃市巴当布萨尔警区主任 Mohammad Shokri Abdullah 今天受询时证实这项消息。媒体昨天报道，警方于9月26号接获一宗投报，指一名激励讲师涉嫌性骚扰一名儿童。玻璃市总警长 Hamza Hashim 较早前表示，警方援引2017年儿童性罪行法令第12条文调查此案。他同时呼吁其他曾与该名激励讲师接触并可能遭受类似对待的受害者主动向警方报案，以协助调查工作。随着受影响地区的水灾情况全面好转，霹雳州拉绿、马登吉斯马吉斯南马县的 Masjid Kampung Menteri 临时疏散中心今天关闭。县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Mohammad Nasrul Manhat 指出，所有受水灾影响的灾民住家的积水已经于今天下午2点完全退去，因此决定关闭有关疏散中心。与此同时，下霹雳县冈崩的贡民众礼堂疏散中心目前仍在运作，安置了两个家庭共3名受灾者，他们的住家位于冷甲加兰冈巴尔一带。他说，当地水位目前也逐渐消退，天气转晴。美国电动车企业巨头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证实，与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探索合作。彭博社前专栏作家高灿明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台积电正探索与马斯克的 TerraFab 合作，协助这家晶片初创制造商在德克萨斯州运营新的半导体工厂。知情者指出，双方合作方式还没有定案，但最可能的方案是由台积电持有并营运新厂， SpaceX TerraFab 则入股承诺采购，或由后者持有多数股权，台积电投入较少资金，提供技术和营运经验。阿富汗塔哈尔省警察局新闻和公共关系负责人纳吉布拉马斯鲁尔3号证实，位于该省恰赫阿卜地区沙阿马斯坦山谷的一处矿井当天发生坍塌，造成5名矿工死亡。马斯鲁尔告诉当地媒体，当地政府稍后将公布更多相关细节。塔哈尔省位于阿富汗北部，与塔吉克斯坦相邻，拥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年来吸引大量人员前往挖矿，时常有伤亡报告。两名伊朗移民被控密谋对英格兰西北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于星期六在伦敦法院出庭。36岁的艾哈麦迪安和34岁的萨利希于今年9月被捕之后，在星期五被正式起诉。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 Anwar Ibrahim 鼓励青年认真掌握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以加强国家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他说青年必须做好准备，积极探索这些新的知识领域，以确保国家科技发展能够按照本地模式、伦理和价值观来引导。他说数码转型需要 AI， 否则我们将会在发展方面落后，亦无法加快提升经济实力。他最近在上海和中国总理李强会面的时候已经讲过，必须掌握 AI， 否则就会被 AI 掌握。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 Anwar Ibrahim 透露，政府将会在10月9号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青年群体提供特别拨款。安华说他已经听取青年群体的心声和诉求，包括教育费用以及低收入家庭学生所面对的需求。他说一些大学生反映虽然希望继续求学，却面对温饱问题，而有关援助措施将于财政预算案提呈的时候作出宣布。创意产业业者促请政府在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继续维持并进一步优化现有的资金和激励措施，同时重新检讨电视节目制作的支付费率，以反映当前制作成本大幅上涨的现实。马来西亚电影制作人协会副会长 Dato Yusuf Haslam 指出，政府现有的激励和援助措施应该给予保留，避免削减，以维护本地创意产业生态的持续发展。他说政府应该在积极的角度看待创意产业所面对的挑战，并继续提供过去给予业界的各项援助。截至9月30号，在已经确定落实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计划的538个地点中，一共有408个或是 76% 已经完成安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其余地点的安装工程仍在进行中，以及这项计划总耗资6亿3410万 ringgit， 并且是通过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旗下的普及服务基金落实。他今日在理科大学 Tuanku Sirajuddin 工程校区视察槟城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覆盖计划后，召开记者会说，第一阶段的14个公立大专地点以及第二阶段的177个地点已经全面安装。他指出整个计划涉及538个地点，包括各公立大专以及人民信托局和人力资源部旗下的技能培训机构。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当日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并且严重不对等。巴基斯坦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巴基斯坦敦促印度立即对事件展开透明并且可信的调查，对经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司法行动，并将调查结果以及所采取的行动正式通报巴基斯坦政府。巴西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星期五以安全疑虑为理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洲亦关闭大使馆，使大选前夕原已经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高。巴西警方星期五下午说到，他们已经在圣保罗和巴西利亚附近展开预防性搜查，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威胁证据。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友利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王赛涵娜的歌曲《恨海晴天》。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陆续看到大家的选曲了哈，我们就会做个参考。那可能在这个小时当中会听到你的选曲哦。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

0: 点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7: 夜的一点。

0: 之前呢听过大张伟的歌《十倍爽》，另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杨丞琳的歌《带我走》。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8: 收你们来了。
9: 恶意攻击别人，收。
10: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9: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0: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9: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0: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9: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0: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9: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0: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9: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1: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2: 夜了一点。
0: 薛之谦的歌足够。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了。
1: 明天有两位歌手上来，包括有俊麟啦，还有墨子，上节目弹弹唱唱哦。继续听听听众的选曲，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还有张杰的歌《破局者》。

0: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啊、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3: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4: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 sorry。
5: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90.7。
6: 冬雨哲的歌《躲猫猫》，明天晚上9点到11点，俊琴演唱会会有墨子跟俊霖跟国俊在空中弹弹唱唱，一起唱歌跟大家分享。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三章159节，阿拉启示说，你从真主发出的慈恩，你当温和地对待他们。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分散。以优良的品行善待他人，也就是说与人相处都要保持优良的品行，这包括与人相见要和善，面带微笑，待人亲切温和，不可对人心存恶念，对所有的人都应当如此。有人用这样两句话涵盖优良的品行，以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待人。我们的主啊，祈求你使我们感恩，你赐予了我们无战乱祸患的年代，并使我们无贫穷忧患的按伊斯兰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并祈求你使我们不要遭受兵魔的团扰，并使突然死亡的来临上求保佑。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h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Hashtag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拜。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暗箭伤人的键盘

0: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4: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底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知道好多时候唔爱一个人系冇任何理由。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鍾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
0: 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七层天空。你有没有想过，古兰经第41章12节中说，他在两日内把它们完成为七层天空，并在每一层中命令其事物。天空有七层，可我们抬头一看，不就是一片蓝色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的七层天空又是另一套解释。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呢？答案是两者都对，只是尺度不同。科学的解释，地球的保护罩在科学里，天空的七层其实是指包裹地球的大气层。如果没有这些大气层，我们早就被太阳的辐射烤焦了，或者被流星撞毁。大气层的七层分别是对流层、云、雨，还有我们呼吸的空气。平流层是臭氧层，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伤害。而中间层呢，则是流星燃烧的地方，也可以说是陨石盾。再一层就是热层，是极光出现的地方，也是卫星绕地球运行的空间。还有一层是电离层，就是让我们能用无线电和网络通信的地方。而散逸层则是进入外太空前的最后边界。磁层就是地球的磁场，能够挡住致命的太阳风。简单的来说，科学研究是可测量、可观察的物理现象，它告诉我们如何在地球上安全的生存。而在古兰经里，七层天的概念远远比科学中说的七层大气宏大。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所有的星系、黑洞、数十亿颗星星，其实只是第一层天。古兰经统治章里说，我们用星星装饰最接近的天空，第二层到第七层天是人类目前无法看到的，它们属于不同的维度。学者形容，第一层天空和第二层天空的广度，就像你把一枚戒指扔进一片大沙漠中，可想而知我们在宇宙中有多么的渺小。怎么知道七层天是真的呢？夜行灯宵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被带到天界的时候，他不仅飞向天空，而是穿越了不同的维度。每一层天都有守卫和门，必须请求才能够进去，说明每一层都是独立的天地。他在第一层遇见了人祖阿当，第二层遇见先知尔撒和约翰，一直到第七层遇见了先知易卜拉欣。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使命与地位。第七层是知识和智慧的极限，连大天使吉卜力也无法超越。科学告诉我们，天空是保护系统，让生命在地球上延续。宗教告诉我们，天空是宇宙的宏伟结构，提醒我们自己的渺小，也让我们体会造物主的伟大。甚至现在，量子物理学家提出弦理论，说宇宙有很多重叠纬度，听起来和1400年前的启示有着惊人的相似。天空绝不只是装饰，它有两层意义。科学解释它是七重保护，守护我们的生命，而信仰告诉我们它是七维空间，引导着我们的灵魂的成长。所以每一次抬头仰望天空，不只是看云彩，而是在窥探真主创造的巨大的秘密，一个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宇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贝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

0: 山上的夜晚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塞拽。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5: 让世界更温暖。
6: 2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快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0: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0: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气智慧。夜幕低垂，星辰点缀苍穹，我们常会疑惑，人类历史上谁最早真正理解这片浩瀚宇宙的规律呢？在传统的科学史书中，我们习惯看到希腊或者欧洲科学家如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的名字。然而，如果从启示与先知传记的角度观察，会发现天文学的知识早已在伊斯兰世界生根发芽。它并非始于西方实验室，而是始于一位被赐予特殊智慧的先知——以德里斯先知。安拉在《古兰经》中第六章九十七节中说道，他创造了星辰为你们，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借以指引方向。这句话不仅揭示星辰的存在，更说明它们内含智慧。而最早被赐予探索这些奥秘的人是以德里斯先知，在伊斯兰史籍《起始与终结》中记载着，以德里斯先知不仅是一个掌握书写和裁缝技能的人，更是最早研究天文和数学的先知。他用心观察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以此指导人类生活，而非出于迷信或者占卜。他的智慧告诉我们，天文学是为认识安拉而服务的科学，而非崇拜自然的工具。星辰既可以指引方位，又可以推算时间，为农耕、旅行甚至祈祷时间提供依据。这份知识的本质是让人类在天地秩序中感悟安拉的伟大安排。天空是最宏伟的书卷，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规律教导人类遵守纪律，讲时间。今天的祈祷时间表和希吉拉历法都源于这些观测和计算。从以德里斯先知时代起，掌握天文知识便是虔诚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服务社会的智慧体现。伊斯兰从未将宗教与科学割裂，先知们的传统表明，探索自然奥秘与敬畏造物主是相辅相成的。现代穆斯林理应继承这一智慧，在科学领域发光发热，而非让世俗观念主导我们的认识。正如《古兰经》第三章一百九十一节中所说，那些纪念安拉的人，无论站立、坐着或躺下，他们深思天地的创造，说：我们的主啊，你并非突然创造这一切，圣哉，你至高无上。从以德里斯先知的例子中，我们应汲取启示，不仅要虔诚的礼拜，更要善用智慧探索世界。科学与宗教并非对立，而是引导我们更加接近造物主的桥梁。观察星空，思考自然规律，是敬畏与感恩的体现，也是成为真理追寻者的责任。天启智慧提醒我们，每一次仰望星空，都不仅是审美的享受，更是对先知智慧的致敬。愿我们不仅成为虔诚的礼拜者，也成为掌握知识、服务人类的哈里发代智者，让信仰与智慧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六点零三分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六十六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Hashtag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快猜一下耳朵是不是听出耳油了呢？早上好啊，今天放心不用工作。很多人听到这把声音呢，就觉得说要鼓起精神啊，打起精神上班去了。不过今天呢，我是代班，你好，我是舒琳。接下来的六个小时我都会驻守直播室。在 WhatsApp 呢看到一些朋友哈，有些呢是跟意志打招呼的，这些朋友呢是六点就发信息进来，因为没有听到我报时嘛，所以就以为是意志值班，但是他今天请假了，所以就由我这把声音来陪伴你啦。那六点之后听到我的声音发送信息进来的朋友呢，有 Nikki、 孙浩、小妹、秀英、光荣、1701、 Shirley。 哇，这朋友太厉害了，我只是报个时就知道是谁在值班啦。刚才一连听过三首歌曲啊，包括刚刚的齐秦大约在冬季。为什么播这首歌呢？因为最近呢，我去中国旅游嘛，那这位导游呢，他就跟我们说，因为导游每天都会告诉我们，哎，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因为中国是有四季的国家嘛，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特别留意天气预报。不像在马来西亚，你有看天气预报吗？好像也不会太关注啊。但是因为呢在中国天气多变，他们有四季，而且哪怕是在同一个季节，早上跟晚上的那个温差也可能挺大的，所以每一天呢导游都会为我们播报天气，尤其是预告隔天的天气如何，那我们就知道着装应该怎么样。那其中有一天呢，我们要上到峨眉山金顶，那个是超过海拔3000米，那导游就告诉我们呢，超过海拔3000米呢只有两个季节，一个季节呢是冬季，另一个季节是大约在冬季。他其实抛出了一个冷笑话啦，意思就是超过海拔3000米其实都是蛮冷的，要么冬季要么大约在冬季，所以都是冷的意思啦。所以有时候导游呢会开开玩笑哈，缓一缓气氛，就不需要太严肃。确实到了国外会有不同的体验。我觉得啊，人生多多少少要有那么一两次的去体验一下跟自己国家不同的气候也好啦，或者是文化也好，包括有一些文化啊，可能不会写在所谓的网上的旅游攻略啊，或者是景点的介绍。其实景点的介绍有很多，但是自己走进当地去体验，才会发现到一些当地文化的不同。我相信有去过中国的朋友会发现啊，他们在所谓上卫生间的习惯不太一样哦。因为那里啊，多数或者是几乎都是蹲便的。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天呢是去参观一个算是一个博览会或者是一个大会吧哈，那里的厕所呢其实都是坐式的厕所啊，因为他那里他是比较所谓要接待很多国外贵宾的一个场所嘛，他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我们说 convention center， 大型的会议现场，所以呢装潢都比较精致，所以它的卫生间也都是坐便的。诶，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呢，很舒服很舒适嘛。可是呢当时候其实除了有很多外国贵宾，当然还有一些当地人。当时候呢我在女厕就碰到另外一位当地人了，可是那个当地人呢走到厕所之后，他看了看，他走过几间卫生间，他就说，哈，都是马桶啊，然后就转身就走了，一脸很嫌弃的样子。所以呢你看，我会发现到啊，我们一直认为的一个观念，其实在别人眼中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坐便就是有马桶的话会比较舒适方便，但对当地人来说并不是如此的耶。他们反而是不习惯，甚至觉得啊，我宁愿忍一忍啊，我宁愿掉头就走啊，因为他不是

学习到不要以自己的角度去判断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的，哪怕自己认为那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吧但是我觉得世上没有所谓的应该吧。我值班怎么可能少了经典西洋歌曲呢？来听这首 Elton John 的 Sacrifice。

好多听众朋友发信息进来啦，伟林说 surprise， 是的，星期天听到我的声音。那我看到一位听众啊，看到前面几个字我吓了一跳，他说你好讨厌啊，什么事情呢？恩敏说你让我好想懒洋洋的躺在床上，一边听你主持节目，一边听你播的歌曲，因为太好听了。不过现在要下车工作去啦，那祝你工作愉快咯。那有位朋友呢发信进来说，哎呀，淑玲，我听不明白刚才你在说什么，可能刚才我描述的比较优雅一些，那我就说的直接一点吧，不需要那么婉转。刚才我说去中国呢，他们上厕所的习惯不太一样，都是蹲便的。什么叫蹲便？就是蹲着上厕所的啊，你要找到马桶式的厕所、坐式的厕所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文化上的不同。虽然我们都沿袭了这个中华文化，虽然我们都是华人，但是确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呢。所以如果要到中国的朋友，或许要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咯。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3: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4: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3: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晓得这些歌曲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哼唱呢？下一小时由小芬的节目重播《念念不忘》，继续守着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强调青年是国家科技和经济的未来引领者，青年受挫不要对国家稳定掉以轻心。IEA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帮助稳定市场信心。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年轻一代是新兴科技领域的探索者和引领者，这些新兴科技将直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以及社会需求。首相强调，人工智能或者是超级人工智能都是现在不可或缺的技术，如果缺乏这些技能，就会推迟发展的脚步。
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au super AI perlu yes, kalau tidak kita ketinggalan pembangunan.Kecepatan kepantasan untuk mengangkat kekuatan ekonomi satu kemestian, ya.
1: 与此同时，首相也提醒，应该提供更多的空间给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参与领导的工作，并且让他们来引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首相表示，年轻人必须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2: Anak muda dalam naratif sekarang tentunya pimpinan masa depan. Tetapi anak muda sekarang juga harus bersama membantu dan memimpin negara. You are not only leaders for the future, but also leaders now working together.
1: 首相也提醒年轻一代不要对国家稳定和安全掉以轻心，任由仇恨以及种族主义情绪持续滋长。他借鉴世界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文明的衰亡往往源自于内部的相互敌对以及无法培养团结精神。他说，马来西亚的独特性和力量是建立在种族、宗教以及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被分裂社会的种族主义的言论牵着走。他呼吁各族青年坚定立场，抵制任何形式的挑拨离间。通讯部长 Dato Sri Farmifadil 表示，有关媒体报道伦理的投诉，部长建议通过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的官方渠道提出。部长表示，这项机制可以让公众针对新闻报道或者是媒体工作人员的行为提出意见和投诉，并且通过适当的渠道进行处理。
3: Sekiranya ada tajuk berita ataupun apa-apa perkara yang ingin ditegur kepada pihak media, mekanismenya adalah saluran aduan rasmi melalui Majlis Media Malaysia. Jadi ada pautan yang boleh kita pergi. Masa yang sama, saya ada terbitkan satu kandungan dalam TikTok saya memberi peringatan kepada semua pihak.
1: 与此同时 Dato Sri Farmifadil 也表示，已经确认早前针对社交媒体流传关于前首相 Dun Dr. Mahathir Mohamad 不当内容的账号，这些社媒账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恶搞 Dun Dr. Mahathir。 部长表示，这些账号已经被删除，不过有关当局仍然在追查制作和发布相关内容的号主。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的消息，200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红牛车队车手马克斯·维斯塔潘今天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的正赛当中从头位发车，这名四届世界冠军在排位赛当中以1分35.130秒的成绩排名第一。七届世界冠军法拉利车手刘易斯·汉米尔顿也将从前排发车，而维斯塔潘的队友伊萨克·哈贾尔则位列第三位发车。另外，雪邦国际赛车场 SIC 正在和交通合作伙伴以及相关当局合作，加强 F1 的交通、接驳巴士以及人潮管理安排。SIC 的文告指出，这些措施是针对日前一些观众在往返赛车场的途中，特别是傍晚散场的时候面对的交通挑战而采取。文告表示，观众的体验和安全始终是雪邦国际赛车场的优先事项。 SIC 呼吁出席赛事的观众提前规划行程，并且留意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最新交通资讯。200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我国在本届亚运会最终没能实现夺得第十枚金牌的目标，我国寄予厚望的板式网球和男子曲棍球两个项目最终夺得 夺得银牌。在板式网球项目当中， Christian Aidan 以3-6、1-6不敌来自卡塔尔的头号种子组合 Marshari Naif Rashid Naif， 最终获得银牌。不过这枚银牌对我国而言具有历史意义，因为板式网球在本届亚运会上第一次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与此同时，我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昨晚举行的决赛中以1-5不敌印度，夺得银牌。这也意味着 Speedy Tigers 错失了直接晋级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这两项成绩也让我国在第15个比赛日结束的时候以9枚金牌结束当天的赛程，追平了我国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创下的最佳金牌成绩。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 IEA 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当中，目前已经释放了大约3亿2500万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已经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了承诺释放总量的 80% 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项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海岸警卫队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一架载有6个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达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他表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早些时候通知海岸警卫队有关飞机和地面失去联系。这架飞机是一架用来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数以万计的西班牙民众星期六走上马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街头，要求当局采取行动应对日益严峻的住房危机，为民众提供可负担的住房。早前马德里一名87岁的妇女因为居住了70多年的公寓被投资公司收购而遭到驱逐的事件发生之后，引发了马德里民众的不满。政府过后制定了针对租户的纾困措施，包括自动续签租赁合同以及限制驱逐弱势的租户，但是在星期五被国会否决，这引发群众上街抗议，一些人挥舞海报呼吁举行大罢工。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另外一个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希腊总理米索塔斯基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从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经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归还希腊，但是他同时表示，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令，永久归还有关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是伊朗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超过1艘油轮采取行动。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贾尔贾什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他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需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强调青年是国家科技和经济的未来引领者。青年受挫不要对国家稳定掉以轻心。IEA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帮助稳定市场信心。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今天是十月四号，1967年的这一天，斯里兰卡总理达德利·森纳亚克抵达苏邦机场，展开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他的到来受到了时任首相敦古·阿杜拉曼及新闻与广播部长仙努·阿杜拉曼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两国经济和大宗商品贸易的合作，并巩固双边关系。随后，他在国家皇宫觐见国家元首端姑伊斯马尔·纳西鲁丁沙·沙。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好，我是代班的国俊。今天的念念不忘的主题是永恒的月，分别会分享明代文人徐有贞创作的一首词作《中秋月》，中秋月，以及唐代诗人杜甫的《月夜忆舍弟》。首先先来分享徐有贞的《中秋月》，中秋月。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它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这首词的意思是，月亮到中秋节的时候，显得比其他时候更加明亮。更加明亮又如何呢？月亮经历了阴晴圆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算了吧，不管什么阴晴圆缺，还是珍惜人世间的好时光吧。好时光呀，好时光，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如此美好的月亮。徐有贞这个人物一直很有争议，他虽然身材矮小，但是博学多才，精明干练，颇有心计，而且喜好功名，对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五行等学问都有研究。他也擅长书法，尤其是行草最为精妙，颇有怀素、米芾之神韵，备受后世赞赏。然而也有不少人唾骂他，因为有人说他曾想诬陷一代名臣于谦，正如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但不管其人品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首《中秋月》，中秋月，确实是难得一见的欢乐之作，读来令人心生喜悦。古来关于月的诗词很多，有关阴晴圆缺的感慨也很多。徐有贞在《中秋月》的开篇《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直接点出中秋月的独特之处，那是一年之中唯有中秋的月亮格外明亮皎洁。这份偏爱既是自然现象的写照，也藏着人们对团圆的期待。偏皎洁，知它多少，阴晴圆缺一句，笔锋一转，从对月色的赞美转向对人生的思考。这轮中秋月看似圆满，可谁知道它在平日里经历了多少阴晴圆缺。这份追问暗含着圆满来之不易的感悟，但徐有贞并未沉溺在这份感慨，反而以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收尾，将目光拉回当下，那些缺憾都不必再说，如今正是人间最美的中秋时节，应当珍惜这份团圆与美好。从书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艺术效果，读来朗朗上口。而从该词的结构读来很有趣，上阙和下阙中偏皎洁、好时节都有上下句顶针，并且下阙第一句阴晴圆缺和上阙最后一句顶针，下阙最后一句中秋月和上阙第一句衔接，往复回环，朗朗上口，十分有趣。而从字句方面来看，徐有贞并没有刻意雕琢，而是以最简白的言语，却道出了人们心底的美好愿景，这是最能鞭辟到感情最深处的描写，引人共鸣。徐有贞的这首《中秋月》没有复杂的典故，却以直白的语言写出了人们对中秋月色最朴素的喜爱与期盼。这首词语言质朴，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明代中期，社会相对安定，百姓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更高，中秋赏月成了家家户户的习俗。徐有贞便借这首词抒发对人间好时节的珍视。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 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你好，我是国俊，接下来的念念不忘跟你分享唐代诗人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戍楼上的更鼓声隔断了人们的来往，边塞的秋天里，一只孤雁正在哀鸣。从今天夜里就正式进入了白露节气，月亮还是我自己故乡的最亮最明了。我虽然有兄弟，却都在战乱中分散了，我无家可归，无法探问兄弟的死活。我寄往洛阳城的家书常常不能送到，更何况安史之乱的战争还没有停止。月夜忆舍弟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五言律诗，收录于《全唐诗》，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代表作品。该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弃官客居秦州，同年九月，史思明叛军攻陷洛阳，山东、河南多地被战火波及，杜甫三个兄弟杜观、杜颖、杜峰正散居战乱区域，而幼弟杜湛随诗人同在秦州，因战事阻隔音讯全无，浓烈的忧思催生了这篇作品。思亲怀友本是古代诗歌中极为常见的题材，很容易写得平庸俗套，而杜甫却以独韵的匠心，将个人的骨肉牵挂与时代的动荡苦难交织，让这首五言律诗跳出普通怀乡诗的格局，成为沉郁顿挫风格的经典代表。诗歌题为月夜，却并未从月色落笔，开篇先铺展一幅边塞秋夜的苍凉图景。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戍鼓上的更鼓声响起，宣告宵禁开始，路上再无行人踪迹，荒寒的边地秋空里只余下一只失群孤雁的哀鸣。诗人以所见的断人行写出战事阻隔的社会实景，以所闻的戍鼓雁声渲染死寂凄清的氛围，视听交之间直接为全诗铺垫出压抑悲凉的底色，也为后续的月色抒怀搭建起沉重的时代背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时值白露节庆，秋露凝白，夜气生寒，本是寻常的节令时景，诗人却以倒装手法打破常规语序，不说今夜露白故乡月明，转而将时序的变迁与主观的怀乡情意直接脱出。普天之下共悬一轮明月，本无明暗之分，可在饱经离乱的游子眼中，偏偏只有故乡的月色最为明亮。这种将主观情感投射到客观景物上的写法，以幻作真，完全跳出了写实的局限，把异乡羁旅之人刻入骨髓的故土眷恋写得不容置疑，格外浓烈。这联也自此成为后世千载流传的怀乡经典符号，无数漂泊之人望见他乡明月时，都会不约而同地生出月是故乡明的共情。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好，我是国俊，来分享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月夜忆舍弟》。前四句看似处处写景，实则字字藏着异地的深情。树谷声声敲着时局的动荡，孤雁的影子正是离散手足的自身写照，白鹭的寒意催发思亲的愁绪，明月的清辉牵起对故土的惦念，铺垫到此处，自然由望月转入直抒胸臆。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以有与无形成强烈的情感对冲。原本相依的兄弟，如今天隔一方，早已破碎的旧居，连一处探问亲人生死的去处都找不到。短短十字，写尽骨肉分离的摧心之痛，更跳出杜甫个人的家庭遭遇，高度概括了安史之乱里千万普通百姓家破人亡的普遍苦难，让四人的悲怆拥有了厚重的时代底色。最后一句，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将愁绪再推进一步。往日太平年月，寄往家乡的书信都常常无法送达，更何况眼下战火仍在蔓延，兵戈从未停歇。这两句以层层递进的笔法，把兄弟音讯断绝的困境最终归因于持续不休的战乱，既写出了乱世之中音书难通的无奈悲凉，也将个人的思亲之痛升华为对和平的渴望，余味悠长，含蓄不尽。整首诗结构层层递进，首尾严丝合缝，开篇的树谷断人行与结尾的况乃未休兵形成因果呼应。从边秋闻莺的孤寂，到望月怀乡的动容，再到手足离散的悲怆，最后落脚于对战乱不休的忧愤，由景入情，由家及国，一气呵成。杜甫将自身颠沛流离的亲身经历和整个时代的创伤融为一体，把寻常的思亲主题写得凄楚沉郁，字字皆情，句句有魂，让千百年后的读者读到这些诗词的时候，依然触摸到那个战乱秋夜里诗人望着明月时那份滚烫又沉重的牵挂。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苏亚纳伊布拉欣表示，我国欢迎巴林投资，并且准备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他说，马来西亚企业也准备把巴林作为进入海湾合作委员会市场的门户，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大的繁荣和福祉。他说，双方也借此机会讨论进一步加强我国和巴林关系，包括加快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磋商，以启动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并且从战略层面推进双边合作议程。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通过图腰节融资计划拨款3000万 ringgit， 以协助印裔企业家为下个月的图腰节做好营商准备。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ekun 推行的特别融资计划，提供最高3万 ringgit 融资，年利率 3%， 以及融资期限长达12个月。他说，图腰节融资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11月8号，申请者可以通过 Tekun 线上申请系统，或者是全国各地的 Tekun 办事处提出申请。截至9月30号，在已经确定落实公立大专无线网络计划的538个地点当中，共有408个或者是 76% 已经完成安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其余地点的安装工程仍然在进行当中。他说，这项计划总耗资6亿3410 ringgit， 并且是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旗下的普及服务基金 USP 落实。他指出，整个计划涉及538个地点，包括各个公立大专以及人民信托局、马拉和人力资源部旗下的技能培训机构。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表示，巴基斯坦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敦促印度对事件展开调查，对经过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纪律行动，并且将调查结果以及所采取的行动通报巴基斯坦政府。两名伊朗移民被控密谋对英格兰西北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六在伦敦法院出庭。36岁的艾哈麦迪安和34岁的萨利希在今年9月被捕之后，在星期五正式被起诉。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